0: 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空袭，打死一名伊斯兰国重要头目。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发布声明说，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中击毙6名恐怖分子。在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 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地震， 震源深度50千米， 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 此外，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 西经68.35度， 发生7.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 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 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 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 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随着北京时间昨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迎来了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那为了公平起见，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呢，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3: 北京时间今晨6:C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现在呢，两场比赛都刚刚结束，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场比赛的结果。
4: 另外，C组的第三名有机会出现吗？好的，主持人，目前的两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那巴西队呢是3-0干净利落的拿下苏格兰队，那摩洛哥队呢和海地比赛打成了一个4-2超大的一个比分。刚刚主持人问到呢，小组第三名能够出现吗？小组第三目前是苏格兰队。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苏格兰队如果能够拿下1分的话，4分在小组当中排名第三的最好成绩的前8名可能出现。 但是这个拿3分啊，目前进球比较占劣势的情况下，他的出现可能性不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场比赛哈。首先呢，巴西队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内马尔归队了。内马尔之前应该是受到一个膝盖伤的影响，那他膝盖伤其实很多时候对运动员他能够导致一个小腿伤，所以呢，这次他入选名单之后，很多人担心他的状态和他的这个康愈程度。 那本场比赛呢是进入大名单，并且在下半场其实8分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内马尔归队登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巴西队整体的状态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虽然现在巴西队整体的一个进攻态势集中在维尼修斯和库尼亚身上，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表现的状态还是很好。首先在上半场的时候，第7分钟拉扬上抢，造成了对方的麦肯纳一个送礼，维尼修斯呢打空门得手，连续3场比赛破门，巴西是1-0领先苏格兰队。 在之后的比赛中呢，是45分钟补时的第3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又获得一个机会，当时吉马良斯的一个助攻啊，维尼修斯打进一球变成双响，这样呢几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维尼修斯是3场比赛进4球一个助攻。很多朋友开玩笑说，维尼修斯目前整个的一个目标改变了啊，从获得这个冠军变成连续啊就要去争夺一下金靴。 在下半场60分钟的时候呢，当时前场的中路卡塞米罗把球塞给这个吉马良斯，吉马良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库尼亚，库尼亚呢是跟进推空门，也很轻松打进一球。库尼亚目前也是3个进球。巴西队整体状态呢在提升，但是呢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场老化和他的2个边后卫的老化还是非常严重。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摩洛哥面对海地，这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没有想到是海地能够打进2个进球。上半场的时候呢是

0: 海蒂先发制人，是约瑟夫造成了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是一个乌龙球，海蒂时隔52年世界杯赛场再次进球。之后呢，是摩洛哥的塞巴里错失良机，但是阿什拉夫呢是补射破门，然后是伊谢尔多是打进一个世界波。 然后最后比赛上半场结束前，阿什拉夫助攻塞巴里推射扳平了比分，海蒂呢是和摩洛哥上半场2-2战平。下半场呢是摩洛哥把比分反超，摩洛哥的角球开出，前点队友摆渡之后，中路拉希米一停，转身右脚扫射破门，这样的是摩洛哥3-2领先。最后一个进球发生在补时阶段，乌纳西左路送出直塞， 底线附近呢是拉希米跟进，赶在这个二区斯把球让出底线之前呢将球勾回来，横扫门前是后点的这样的亚辛跟进包抄是得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本组这个巴西队拿到了小组第一，然后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二，他们直面的将会是 F组，F组就是荷兰、日本以及瑞典都有出现可能的这个球队。那我们说强者不选择对手， 他们先要做到的就是我先落位，落位之后呢，你荷兰、日本、瑞典结合你们自己的技战力看一看你们想去打巴西还是打摩洛哥。就像之前我们说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赛，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阿根廷可以打个平局，这样的未来西班牙落位那儿阿根廷可以选择，但阿根廷作为强队也不选择，说我先拿小组第一，你看着我的位置你来选。
1: 这是C组的比赛哈，那么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 A组的2场第3轮小组赛呢， 也将同时开始，分别是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除了已经出现的墨西哥队以外呢，其余三个队可以说是都有机会，所以这组的形势呢也是非常有悬念的哈。那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 这2场比赛，你觉得A组哪支球队出现机会比较大呢？
0: 墨西哥已经出现了，墨西哥现在是无欲无求，剩下3队呢都是要和这个小组第二来进行一个争夺。目前韩国队形势最为乐观，他就打平南非就可以获得小组第二了。捷克必须呢是击败墨西哥才有生机，打平或者输球都会被淘汰出局。南非其实有机会，南非就是打一个大胜，胜韩国也有可能保留一些希望。 但这场比赛呢，就是现在看到一些赛前消息，像这个马卡报的消息说，墨西哥主帅呢阿基雷将进行大面积轮换，40岁的老门将，就我们说这个门将上的这个吴镇宇，奥乔亚将会首发再次登场哈，已经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之旅，17岁的新星吉尔伯托莫拉有可能会在比赛中担任一个首发的一个位置。
2: 还有中卫蒙特斯会解禁复出，整体来说墨西哥的实力很强，但是墨西哥大范围轮换有可能会给捷克一定的机会。韩国这边呢，就是整体实力来说呢，还是比南非要强一些的，并且现在韩国有个心结没有解开，在世界各队的球王都纷纷进球重新登场的情况下，孙兴敏前2轮状态是非常差的，所以这场比赛可以看看韩国队的孙兴敏是否能够打开进球账户。主持人，
1: 好的，好的。对于 A 组最后这2场小组赛的较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今天咱们来聊一张纸片，也就是球星卡，就是印着足球明星照片的那张小卡片，看着不起眼，跟小时候干脆面里边送的那种卡片感觉差不多。但就是这个东西最近价格涨得让人看不懂。公开报道显示，在国外的某知名电商平台上，今年前5个月足球球星卡的商品交易总额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中国卖家的 表现更是突出。从4月起，成交均价涨幅近40%，国内二手交易平台上球星卡的交易同样火热，客单价最高能来到上千元。一张卡片成本不过几块钱，凭什么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就要说到一个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某样东西能让你高兴、让你满足、让你觉得值了的那部分价值。它不是实际使用的价值，比如说你买一台冰箱能够制冷保存食物，这是实用价值。但是一张球星卡 不能吃不能喝，拿在手里呢就是一张纸片。但是呢，它承载的是你对某个球星的 的喜爱，对某届世界杯的记忆，甚至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就是它的情绪价值。普通商品的价格呢，是由成本加利润决定的，贵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买了。但是球星卡有点不太一样，它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球星卡分为普卡、特卡和限量卡，普卡印的比较多，不值钱，而限量卡就完全不同了。发行公司人为控制印制量，比如说全球只印10张，甚至只印1张，那供应被锁死，再加上世界杯来了，4年一届，巨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想买卡的人突然多了，价格就只能往上走。这种供给锁死、需求引爆的逻辑，在限量球鞋等领域都是如此。只不过球星卡把稀缺这件事做到了一种近乎透明的程度。麦当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推出了一项活动，买69.9块的套餐可以随机附赠限量的收藏卡，全国只印99,800张，二手市场上一张卡就能卖到50-60元，甚至还催生了代吃的产业链，有人专门帮你吃套餐，然后把卡寄给你，一张限量的卡硬生生让一份快餐多了抽奖的属性。但是说到这儿，我也必须提醒一句，球星卡有收藏价值，也伴随着炒作的风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年前炒鞋，也就是咱们穿的那个鞋，风靡一时，一双限量的球鞋被炒到天价，年轻人借钱囤鞋，结果呢潮水退去，价格暴跌，不少炒鞋客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类似的还有未成年人沉迷购买卡牌盲盒的报道，一张稀有卡被炒到数千元，引发过度消费和家庭矛盾。那球星卡本质上也是一种稀缺品，当市场情绪过热的时候，价格就会脱离它实际承载的情感价值，变成纯粹的投机筹码。那谁在高位接盘，谁就可能承担风险。一张卡片从几十几百涨到上千-上万，背后没有复杂的金融杠杆，它反映的是最朴素的市场逻辑。但越是这样，越是要提醒自己，你可以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但是别为炒作买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那么了解云南到福建等地啊，多强降雨。未来3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强降雨的集中区域总体上是缓慢的南压，那么云南的强降雨则是逐渐的是向西推进。今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那么包括云南东部和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大部、广东中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那么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再来接着了解一下气温方面，我们关注南北大城市啊皆有高温。那么昨天呢，南方高温主要是出现在海南岛大部、云南、四川、广西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北部、福建中东部、浙江、江西等局地。北方高温呢集中出现在吐鲁番盆地及天山以北，而预计本月底到下月初，那么新疆持续是受到大陆高压级的影响，高温呢将逐渐的增多。那以及华北平原呢，由于大陆高压级和暖湿气流接连的影响，高温也将逐渐发展。而华南等地的高温呢，则是先减后增。那未来3天逐渐是收缩到海南岛，但是啊，本月底富赖高压再次西伸北台，那么高温暑热将再次的增多。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注意防暑。好，请你说到这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兴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的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6: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5: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5: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衔接顺畅？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7: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与会嘉宾热烈探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机遇。
5: 记者观察发现，论坛期间与会嘉宾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待。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陶泽文的报道。
8: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9: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8: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 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赫里奇，
10: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8: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11: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I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00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就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的拉布布。而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其授权和规模化生产其实都在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浙江义乌。
5: 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义乌是怎样用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接住这突如其来的流量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青、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4: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15: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6: 我弟弟是谁？
14: 对、
1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6: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17: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6: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7: 都一万起步，
16: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3: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8: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9: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20: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16: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21: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在逛网店的时候呢，可能见过一种叫低价特殊款的商品，上面展示的东西呢，看着跟正品一模一样，但是包装盒上的溯源码却被人为的刮掉了。本来想好好问问商家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对方往往是轻描淡写的来一句正品串货，刮掉码呢是为了避开渠道检查。
4: 嗯，很多消费者呢可能会想啊，那只要是正品能正常用就行呗。但是呢，您可能没意识到被刮掉的不只是一串数字，那商品码没了，想要去官方验真伪就验不了了，那售后保修也保不了。万一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厂家需要召回的时候，手里的刮码商品可能就和召回没有关系了。那卖家刮掉的是一整套本该属于您的消费保障。
5: 当所谓刮码正品成了不少网店吸引流量冲销量的常规操作，消费者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啊，这个价格虽然是低了，但是呢来源也没有了，这刮码商品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看清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23: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24: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25: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 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4: 说到这儿呢，您可能觉得啊，商家刮个码穿个货，顶多算钻了品牌方渠道管理的空子，跟咱们消费者关系不大，只要东西便宜能用就可以了。但是呢，事情却没这么简单。
5: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呢，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0: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3: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
4: 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8: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4: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将近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天路上一声汽笛打破了世界屋脊的沉寂，让西藏不再遥远。 而五年前，拉林铁路穿山越岭，让复兴号首次驶上雪域高原。
4: 20年间，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不仅为青藏高原带来发展动力，也深深改变着高原上人们的生活。
5: 海拔4721米的雁石坪火车站，位于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雁石坪镇，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旅客乘降所。雁石坪镇被誉为西藏北大门，是青藏线入藏第一重镇。不过呢，雁石坪站在2006年建成以后，一直是一个无人值守车站，供列车临时停靠会让。
4: 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每天有10多趟列车从这里呼啸而过，但周边牧民群众要想乘坐火车前往拉萨，还是得先沿109国道自驾或搭车辗转180多公里到安多站，再去拉萨，单程耗时长达11小时，路费、时间成本高不说，遇上冬季唐古拉山大雪封路，出行更是难上加难。
5: 直到去年12月，雁石坪站乘降所正式开通了客运业务，这座高原小站终于结束了长达19年的过站不停历史。雁石坪镇及周边4个乡镇近10000名干部群众实现了抬脚有车的梦想。除了让人们的就医、求学、务工之路更加安全便捷之外，半年里火车还给当地群众拉来了哪些巨大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普布次仁、强九和小月的报道。
10: 刚下车的那一瞬间，风里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就是像那种细小的针在扎。我扶着墙站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就是觉得空气好像都被抽走了大半，怎么吸也吸不进我的肺里，心跳都跟着发慌。
11: 这篇日记是桑杰平措刚到雁石坪沉降所工作时写的。降雪带来的考验只是桑杰平措要面对的困难之一。每天上午11点是桑杰平措最为忙碌的时刻，一边是穿行于天路的列车，另一边则是翘首以盼的旅客。
14: 8991车长，雁石坪站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孕妇刚生的小孩需要重点交接。
15: 好的，就是昨天才生的小孩要去医院看病，第一时间过去看了情况，我安抚他们安全地送上车了。
11: 今年是桑杰平措从事客运工作的7个年头，半年前他申请从格尔木调到雁石坪沉降所，成为2名客运员中的一员。
15: 突发事件会经常就是在自己不经意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第一次来到这边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孤寂，海拔高，行动的很费力，晚上头疼睡不着觉。
11: 桑杰平措家在墨脱县贝崩乡，和雁石坪相距1000多公里，很多人问他为什么选择来这里，桑杰平措说自己吃过的苦希望以后的人不用再吃了。
15: 上高中那会儿，因为咱们墨脱那边经常就是徒步到市里，就是要走3天的路程，翻雪山，还要经过蚂蟥区，下雨就常伴着一些泥石流，也特别的危险。我二哥是拖着拉着背着才到的林芝市的，所以我有这些经历，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吃过这种苦，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就是自愿，就是申请来到这边。
11: 海拔4721米的雁石坪沉降所是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站点。2025年12月11日，雁石坪站首次迎来客运列车停靠。这座曾经过而不停的车站，如今作为沉降所正式对旅客开放。开通半年来，雁石坪站旅客到发量已破2.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在200人次左右，假期高峰时甚至会超过500人次。
17: 现在我们呢正是在去多玛乡的路上，像这边海拔是大概在5000米左右。
11: 从沉降所到安多县多玛乡的牧场开车要1个多小时。56岁的土多巴登是一家绵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由247户牧民建立，有5000多头绵羊，一年下来纯利润可达70多万元。土多巴登每月要坐火车去安多县至少3趟。
19: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老板坐火车就过来，以前说要翻唐古拉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11: 土多巴登的儿子扎西次仁在雁石坪镇上开了家广告店， 平时也做点办公家具批发的生意。这半年他进货方便了很多。
2: 从我家里到火车站的话就2公里，非常近，也很方便。做生意的人也会越来越方便。
11: 桑杰平措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列车停靠时，牧民们背着大包小包上车的样子，我忽然明白，我守的从来不是一座孤零零的车站，而是这荒原里最温暖的牵挂。列车为谁而停？是为了这海拔4721米最温暖的牵挂。
15: 来到这边，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艰苦苦差，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心中的一种愿望。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将于明天结束。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此外，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为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主办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天起到29号在浙江舟山举行。今天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今年亚欧博览会中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开放度更高，同时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集中展示新疆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今天，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东北部、吉林东南部、辽宁中南部、河北东北部、天津南部、四川北部、浙江中南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西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中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上午9点 ，A 组的比赛，捷克将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 ，WTA 500巴特洪堡站1/4决赛，中国金花王昕瑜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中国男排将迎战比利时男排。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3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 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

0: 世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

0: 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 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4: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3: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0: 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社交媒体流传的图片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道上有房屋倒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发出警报。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今天已经结束的比赛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巴西3-0战胜苏格兰，摩洛哥4-2战胜海地。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 12.9 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9点，南非队迎战韩国队，捷克队迎战墨西哥队。目前同时进行的两场比赛比分都是0-0。在此前结束的 C 组小组赛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线。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那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专家提示，一，不要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分数一公布，要立刻对照一分一段表，锁定自己的排名。因为每年试卷难易不同，裸分参考价值有限，拿自身位次去对比目标院校近三年的录取数据更靠谱。新高考省份哪怕仅有一年的录取数据也有参考价值。想了解院校详情，还可以拨打招生组电话咨询。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弄清楚新高考两种投档录取方式。三，按照冲、稳、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四，看清门槛，规避无效志愿。五，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心理。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不要出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正在进行的 A 组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南非队对阵韩国队。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来最新赛况。
1: 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世界杯 C 组，巴西3-0战胜苏格兰队，小组同名晋级。摩洛哥4-2击败海地队，锁定第二。
2: 世界杯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为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场。
1: 今天上午9点开始的是 A 组第三轮的比赛，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那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进展如何。
3: 好的，目前呢，两场比赛都是进行到了36分钟左右。我们先来说捷克这场比赛。那么从历史战绩来看呢，捷克和墨西哥呢，捷克整体上来说，他面对北美球队的战绩是占优的，但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失利就来自于墨西哥。面对曾经击败过自己的对手，时过境迁之下呢，也为双方的胜负增添了色彩。那么根据赛前预测的天气情况呢，本场比赛所在的墨西哥城可能会迎来降雨，温度大约在18摄氏度左右。比赛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是在连绵细雨甚至中雨当中进行的，配合相对较高的空气湿度，整场比赛的环境会是低温、高湿和降雨。那么比赛场馆呢本身也没有能够调节的可开合式的顶棚，这对于比赛场地和球员的发挥都有影响。那么从此前的数据来看呢，这场比赛对于捷克队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生死战。那么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出线权，所以这场比赛呢是他们可以用来调整和锻炼的机会。那么在小组当中呢，捷克是急需一场胜利才能保留这个最后的晋级希望。从技战术的角度来看，墨西哥此前两战呢都没有失球，防守可以说是比较牢固。那么两队伍呢都有因伤病或者其他原因，比方说吃牌了不能上场，或者暂缓上场的球员。那么捷克队的首发阵容呢基本上还是主力齐出吧。那么墨西哥队呢则是做出了较大范围的调整，其中我想是有轮休锻炼队员或者检验战术的考量。那么最后呢，这场比赛是在墨西哥队的主场进行，主场观众的助威呢无疑是对墨西哥队员的鼓励。那么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捷克队是已经有4脚射门了，但是无疑射正，而墨西哥队呢在前15分钟是没有射门。从控球率来看呢，双方是比较接近，捷克队呢是没有退路大举进攻，而墨西哥队呢相对沉稳。我们再来说南非和韩国的这场比赛，目前比赛进行到38分钟左右，双方还是没有进球，握手言和。韩国队呢目前是暂列小组第二，而南非队呢目前是位于小组的最后一名，和捷克队呢是同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南非来说也是生死战，而对于韩国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输掉比赛，出现形势呢会立刻逆转。那么从赛前双方公布的首发名单来看，韩国队的首发阵容身价约1亿欧元左右，而南非队呢仅在2000万欧元左右，差距呢较为明显。而南非队呢进攻端相对来说较弱，缺乏终结比赛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从这30多分钟的比赛来看，刚才呢南非队也是打进了，造成了这个一记非常有这个质量的这个进攻，但是没有打进，被韩国队的门将扑出了。那么此前的比赛呢，南非。

0: 队是有队员因为红牌离场了，这对于南非队来说呢是一个损失。但是本场比赛呢，南非队的两个大将也是复出了，他们巩固了南非的防线。而韩国队的绝对主力孙兴敏则是缺席了这次的首发。那么从这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孙兴敏的实力也是有所下滑，至今呢没有进球，整体的表现也是比较挣扎。那么本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当天的温度是在16摄氏度左右，没有降雨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是由阿根廷裁判法昆多特略执裁的，他的执法风格的非常严厉，纪律底线很高。那么目前来看呢，两场比赛都还是0-0的状态，我们也期待在下半场的时候能够带来精彩的发挥。
1: 嗯，好的，贾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仍保留出线希望。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报道。
3: 上半场比赛的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
1: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小组赛收官，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以4-2击败海地队。巴西队与摩洛哥队是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线。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介绍。
4: 巴西队呢是3-0干净利落的拿下苏格兰队，那摩洛哥队呢和海地比赛打成了一个4-2超大的一个比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场比赛哈。首先呢，巴西队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内马尔归队了。内马尔之前应该是受到一个膝盖伤的影响，那他膝盖伤其实很多时候对运动员他能够导致一个小腿伤，所以呢这次他入选名单之后，很多人担心他的状态和他的这个康愈程度。那本场比赛呢是进入大名单，并且在下半场78分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内马尔归队登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巴西队整体的状态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虽然现在巴西队整体的一个进攻态势集中在维尼修斯和库尼亚身上，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表现的状态还是很好。首先在上半场的时候，第7分钟拉扬上抢，造成了对方的麦肯纳一个送礼，维尼修斯呢打空门得手，连续3场比赛破门，巴西是1-0领先苏格兰队。在之后的比赛中呢，是45分钟补时的第3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又获得一个机会，当时金马良斯的一个助攻啊，维尼修斯打进一球变成双响。这样呢，几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呢，维尼修斯是3场比赛进4球一个助攻。很多朋友开玩笑说，维尼修斯目前整个的一个目标改变了啊，从获得这个冠军变成连续啊就要去争夺一下金靴。在下半场60分钟的时候呢，当时前场的中路卡塞米罗把球塞给这个金马良斯，金马良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库尼亚，库尼亚呢是跟进推空门，也很轻松打进球。库尼亚目前是3个进球。巴西队整体状态呢在提升，但是呢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场老化和他的两个边后卫的老化还是非常严重。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摩洛哥面对海地，这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没有想到是海地能够打进2个进球。上半场的时候呢，是海地啊先发制人，是约瑟夫造成了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是一个乌龙球，海地时隔52年世界杯赛场再次进球。之后呢是摩洛哥的塞巴里啊错失良机，但是阿什拉夫呢是补射破门啊，然后是伊希尔多啊是打进一个世界波。 然后最后比赛上半场结束前，阿什拉夫助攻塞巴里推射扳平的比分。海地呢是和摩洛哥上半场2-2战平。下半场呢是摩洛哥把比分反超，摩洛哥的角球开出啊，前点队友摆渡之后，中路拉希米一停，转身右脚扫射破门，这样的是摩洛哥3-2领先。最后一个进球发生在补时阶段啊，乌纳西左路送出直塞，底线附近的是拉希米跟进，赶在这个阿尔屈斯把球让出底线之前呢，将球勾回来，横扫门前啊，是后点的这样的亚辛跟进包抄，是得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本组啊，这个巴西队拿到了小组第一，然后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二，他们直面的将会是 F 组 ，F 组就是荷兰、日本以及瑞典都有出现可能的这个球队。那我们说强者不选择对手，他们先要做到的就是我先落位，落位之后呢，你荷兰、日本、瑞典结合你们自己的技战力，看一看你们想去打巴西还是打摩洛哥。就像之前我们说，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赛，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阿根廷可以打个平局，这样的未来西班牙落位那儿，阿根廷可以选择。但阿根廷作为强队也不选择，说我先打小组第一，你看着我的位置，你来选。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并不大。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3的美国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将不会或者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1: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 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2: 今天咱们来聊一张纸片，也就是球星卡，就是印着足球明星照片的那张小卡片，看着不起眼，跟小时候干脆面里边送的那种卡片感觉差不多。但就是这个东西最近价格涨得让人看不懂。公开报道显示，在国外的某知名电商平台上，今年前五个月足球球星卡的商品交易总额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中国卖家的表现更是突出，从四月成交均价涨幅近40%，国内二手交易平台上球星卡的交易同样火热，客单价最高能来到上千元。一张卡片成本不过几块钱，凭什么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就要说到一个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某样东西能让你高兴，让你满足，让你觉得值了的那部分价值。它不是实际使用的价值，比如说你买一台冰箱能够制冷保存食物，这是实用价值。但是一张球星卡不能吃不能喝，拿在手里呢就是一张纸片，但是呢它承载的是你对某个球星的喜爱，对某届世界杯的记忆，甚至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就是它的情绪价值。普通商品的价格呢，是由成本加利润决定的，贵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人买了。但是球星卡有点不太一样，它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球星卡分为普卡、特卡和限量卡，普卡印的比较多，不值钱，而限量卡就完全不同了。发行公司人为控制印制量，比如说全球只印10张，甚至只印1张，那供应被锁死，再加上世界杯来了，4年一届，巨星吸引了

0: 全球的目光，那想买卡的人突然多了，价格就只能往上走。这种供给锁死、需求引爆的逻辑，在限量球鞋等领域都是如此。只不过球星卡把稀缺这件事儿做到了一种近乎透明的程度。麦当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就推出了一项活动，买69.9块的套餐可以随机附赠限量的收藏卡，全国只印99,800张，二手市场上一张卡就能卖到50-60元，甚至还催生了带吃的产业链。有人专门帮你吃套餐，然后把卡寄给你，一张限量的卡硬生生让一份快餐多了抽奖的属性。但是说到这儿，我也必须提醒一句，球星卡有收藏价值，也伴随着炒作的风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年前炒鞋，也就是咱们穿的那个鞋，风靡一时，一双限量的球鞋被炒到天价，年轻人借钱囤鞋，结果呢潮水退去，价格暴跌，不少炒鞋客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类似的还有未成年人沉迷购买卡牌盲盒的报道，一张稀有卡被炒到数千元，引发过度消费和家庭矛盾。那球星卡本质上也是一种稀缺品，当市场情绪过热的时候，价格就会脱离它实际承载的情感价值，变成纯粹的投机筹码。那谁在高位接盘，谁就可能承担风险。一张卡片从几十几百涨到上千上万，背后没有复杂的金融杠杆，它反映的是最朴素的市场逻辑。但越是这样，越是要提醒自己，你可以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但是别为炒作买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股市服务站，
8: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然后震荡小幅回升这样的一个行情。目前上证指数是4108.78点，下跌了2.25点，跌幅0.05%，成交531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6237.52点，上涨了185.48点，涨幅1.16%，成交6549.9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还是多数个股上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还有通信设备。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化肥、农药、石油、天然气、制药、教育。概念股中 MLCC 存储器、华为合作还有首期陶瓷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3.7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钢铁、农业农村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8: 好的，田卫东。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
1: 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 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隅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说是客气，很好，必须要向。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
2: 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谢谢，我们有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隅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 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 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 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下降19.36%，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七级及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之声持续关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4: 凌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用 GPU 加速卡。那么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5: 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6: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3: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4: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凌盛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5: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6: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 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5: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6: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5: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6: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能够做得更好。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集约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 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 41%， 运营减碳率约 42%。
8: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7: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9: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7: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

0: 结缔事件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缔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征效结缔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2: 世界杯进行时，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正在进行的 A 组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进行到了第61分钟。目前墨西哥队在比赛当中已经是2-0已经是领先了。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比赛的进程。目前另一场比赛还是0-0。
2: 世界杯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今天投用，在16米级盾构机夏金号正式上岗。这是国内盾构换刀机器人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的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铁14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副所长魏英杰介绍说，这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避障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
6: 这款机器人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的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并轻松抓取重型管刀，精确完成更换。这款机器人的整机软硬件实现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
5: 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如同牙齿，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中铁14局盾构智能换刀机器人研发团队研究员王坤说，
7: 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小时以上，且盾构机换刀舱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闷热潮湿，空气浑浊，工人带压进仓作业不仅行动困难，还面临掌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风险。
5: 记者了解到，中铁14局迭代研发了长压换刀技术以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最终完成智能换刀机器人的工程样机设计、生产组装以及上机应用。中铁14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所长马玉阳介绍道，
8: 团队依靠 3D 红外机器视觉定位技术，为机器人装上了高精度的立体眼，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扫描识别每把刀具的精确位置与磨损状态，定位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更换单把滚刀的时间为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
2: 世界杯进行时。
3: 还是同步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的 A 组比赛，两场比赛同时在进行，南非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南非队刚刚打入第一个入球，是南非队的马赛科打入了这一入球，目前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南非队1-0暂时领先。另外一场比赛，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目前2-0领先捷克队。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嘉兴一位面馆的老板发现老顾客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吃面，于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正是这份细致的观察和责任心，帮助一位突发疾病的独居老人及时获救。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钱欢欢的报道。
10: 这位面馆老板名叫顾伟光，在嘉兴同乐路经营着一家老嘉兴面馆。由于周边老小区集中，来店里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年人。十多年的经营让顾伟光和顾客成了熟悉的老朋友，谁喜欢吃什么，什么时候来店里，他心里都有数。老顾客卢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到店吃上一碗面。可6月11日上午9点多，卢师傅迟迟未现身，顾伟光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11: 这一天好像我感觉好像9点半之前他没来，我打他电话没动静，这个我感觉得到，因为上一天他又说我人不舒服，我们这里给他靠一点糖水呢，他低血糖了，给我去加了一点。上午一时也差个来搞过一次了，所以我处处小心看着他，再晚一点嘛就麻烦了。
10: 顾伟光说，卢师傅60多岁，身体不好，平时一个人住，电话打不通，人也没来吃面，这让他越想越不对劲，担心发生意外，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上午，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新家派出所民警万小玉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卢师傅住处查看。
12: 敲门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当时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10: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前来支援，准备破门救人。这个时候，房东拿着钥匙赶了过来，大家进了门，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上，浑身无力，意识十分微弱。
13: 给你试个血糖好不好？
14: 人有什么不舒服啊？
12: 后来邻居他们赶过来也跟我们说，他其实是有糖尿病的，今天的话应该是低血糖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是120把他送到二院以后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治疗。
10: 经过医院及时救治，卢师傅最终脱离危险。事后回想起这件事，顾伟光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11: 一般人人家也要打电话的，对吧？来就是治疗了。
10: 但在民警看来，正是这份细心和责任心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12: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一个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15: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检察机关深挖涉毒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余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记者今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呼吁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下半场两场比赛此刻正在同步进行中，墨西哥对阵捷克，南非对阵韩国。除墨西哥已经晋级外，其他三支球队都有晋级可能。目前的比分是墨西哥2-0领先捷克，南非1-0领先韩国。此刻提示，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消息，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另据宁夏教育厅消息，宁夏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93分，物理类360分，特殊类型历史类474分，物理类437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 AI 再成达沃斯主角，记者观察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
1: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0: 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与会嘉宾热烈探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机遇。
1: 记者观察发现，论坛期间与会嘉宾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待。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陶泽文的报道。
2: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3: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2: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 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赫里奇，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2: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5: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I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0: 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00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就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年来是我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球第一。2024至2025两年间，全国累计报废汽车回收量超过1700多万辆，循环经济肉眼可见的到来。那不过在报废汽车回收领域，我们却正面对着部分正规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是无车可拆，亏损倒闭，而非法的这个拆车的黑作坊却是赚得是盆满钵满的现状。
3: 而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哪些内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5: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4: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5: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4: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5: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4: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 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5: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4: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5: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4: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未来将有大批存量汽车逐步进入淘汰更新周期。那么此次专项行动将给报废机动车回收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利于推动报废机动车行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发展。
5: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6月份开始动员部署啊，就是让相关的管理部门呢、从业人员呢都去了解这个事儿，提高法治意识。第一个就是从7月份开始进行全面的盘查整治，包括取缔非法的拆解窝点，依法依规的没收违法所得，严格的去盘查的话，就是从非法企业的出货啊，他们提取的贵重金属的去向这个方面呢，去堵住这个源头，堵住这个产业链，让灰色地带越来越少，越来越小，逐步让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正规的渠道。
4: 方案强调，对已取缔的非法窝点、已整改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严防违法违规行为反弹。针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监管漏洞，完善本地区监管制度，健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建立本地区产能过剩预警机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认为，
6: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山东肥城盛产仙桃，目前桃树进入棚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 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园的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肥城融媒记者朱婷的报道。
7: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15%，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0%。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8: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上行、果树蓄肥规律，自动触发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按照膨化器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钙、硫酸镁、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7: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9: 巡检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
7: 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50%，优果率提升至95%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15%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对于早出晚归的市民们来说，一盏明亮的路灯不仅是出行的指引，更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今年四月以来，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路灯能源管理及智慧化管控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推进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提升。
3: 如今随着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辖区各条道路焕然一新，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1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11: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10: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12: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行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10: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元：
13: 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进行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10: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护迈入数字时代。在合肥包河经开照明智慧管理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12: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10: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四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2: 在河南安阳，眼下正值天牛成虫高发活跃期，为有效遏制助干害虫蔓延，守护城市园林绿化成果，那连日来，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全面启动天牛人工捕捉专项防治行动，多措并举治理树木虫害，全力保障城区绿植健康生长。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安阳台记者申丹的报道。
14: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槐树上天牛进行防治，一般都是发现虫洞之后，在这个虫洞里边注射这样的一个防治药物。
15: 这两天，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城区行道树国槐进行逐株排查，全程采用物理防治手段，以人工捕捉绿色除虫，全力消除树木助干虫害隐患。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生产科科长邵立杰介绍：
14: 天牛的成虫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活动最为频繁，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时间集中人力进行这个捕捉作业。目前是按照片区划分的责任，每个路段都有安排这个专门的工人进行排查，重点是查看树干周围，看有没有虫穴或者是虫孔，通过捕捉成虫、刮出虫卵、修剪病虫汁等多种形式实施人工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15: 天牛是城市绿化主要助干害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成虫啃食树枝树皮，产卵繁育，幼虫孵化后钻入树干木质部筑食，破坏树木养分、水分输送通道，不仅导致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整株枯死，极大影响城市绿化景观与树木生态寿命。安阳市游园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贾鹏：
16: 人工捕捉是治理天牛最直接环保的方式。每年的六到八月呢，是天牛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通过人工捕捉成虫，抹杀虫卵，精准控害，从源头遏制虫害扩散。
1: 世界杯进行时，
3: 继续关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比赛的两场比赛的进展。目前墨西哥队3-0已经领先捷克队，比赛进行到加时的最后一分钟了，应该已经锁定了胜局。韩国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目前南非队1-0暂时领先，比赛也已经进入到最后加时阶段，南非队应该也会锁定胜局了。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做水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刚刚结束，捷克队0-3负于墨西哥，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回顾赛事精彩瞬间。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 试用却没有 3C 认证标志，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那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之声持续关注。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世界杯进行时，
2: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为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场。
3: 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来盘点一下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
4: 好的，目前呢，两场比赛都已经是落下了帷幕。墨西哥队呢是3-0击败了捷克，而南非呢是1-0战胜了韩国队。我们先来说墨西哥和捷克这场比赛啊，比赛进行到15分钟的时候呢，捷克队就已经有4脚射门了，但是没有一脚进球。墨西哥队呢前15分钟则是没有射门。那么比赛场地啊是一个高原的球场，这对于队员们的体能，它的消耗来说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从整场的控球率来看呢，双方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接近，处于同一个档次。但是这场比赛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对于捷克队来说是没有退路的，所以整场比赛他们几乎是大举进攻，而墨西哥队呢则是相对沉稳，在这个捷克队的进攻之间呢寻找机会。那么从比赛的结果来看，墨西哥队的战术显然是收获了成功的。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左右，墨西哥队的马特奥查维斯接过队友的传球，从右路突击，面对门将的前出防守，不紧不慢，一脚射门直接破门。那么墨西哥队呢由此1-0领先。那么捷克队见状了，看到自己落后了，立刻做出了换人的调整，毕竟这一场如果输球就意味着淘汰。但是墨西哥队兵锋正盛，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左右，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斯在捷克的球门前的混战当中啊，也是一脚补射把球打进，比分扩大到2-0。那么由此呢，这个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奠定了自己的绝对优势。那么捷克队呢，由于这个下半场体力的下滑，以及包括这个对手的这个压力，他们也是没有及时调整过来。比赛来到最后的补时阶段，在第93分钟左右，捷克队这个时候已经是兵败如山倒了。墨西哥队刚刚上场没有多久的费达戈尔，是一脚大力挑射破门，比分来到了3-0。那么96分钟啊，3分钟之后比赛结束了，墨西哥队呢是3战全胜积9分，而捷克队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伤心的一天，他们时隔20年重返了世界杯决赛圈，但是却在倒在了小组赛阶段直接出局了。我们再来说南非对阵韩国这场比赛。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韩国是小组第二，南非是小组最后一名，和捷克队呢是同积1分。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这场比赛南非赢了，那么形势就会立刻翻转。现在也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南非来到了小组第二，而韩国队则掉到了小组第三。但具体的赛况方面呢，比赛上半场呢双方是握手言和，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比赛呢进行到第63分钟左右，南非队的马赛科完成了破门。那么韩国队呢整场比赛的状态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积极，上半场呢虽然换上了孙兴慜，但是他们的进攻仍然是有些绵软无力。而南非队的防守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在进球之后严密的防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南非队取得进球之后，他们在场上的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任何韩国队想要组织进攻的机会都会被南非队的铁桶一般的防守而化解。而韩国队的换人调整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换上了人之后呢，还是出现了几次比较明显的这个进攻上的衔接的失误啊，几次的进攻呢也对南非队来说没有什么威胁。场上经常能够出现韩国队的队员呢面对南非队的严密防守，他们经常都会把球往回传。那这样的话，虽然整场控球率看下来韩国队是南非队的2倍左右，但是由于他们经常往回传，所以整场的进攻局面反而是南非队找到了机会。所以呢，这样一来韩国队掉到小组第三，他们就要依靠整个在小组第三的排名，看他们能不能是否排到这个前8位。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进球的机会出现的机会交给了命运，而南非队呢则是通过自己的破门来到了小组第二，稳稳晋级。那么比赛呢最后时刻呢，韩国队也是没有能够进球，也是宣告结束。那么更多的精彩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好的，贾京阳。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日6点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3: 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发出警报，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那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浅，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的情况，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到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附近区域已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多架航班被取消，其他航班暂停起降，乘客也被疏散到安全的区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雷略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受损，为防止燃气泄漏引发次生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加拉加斯查考区区长古斯塔沃杜克稍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遇难人数。此外呢，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我现在呢是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
6: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时，在为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7: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2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内。
3: 夏日炎炎，那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是一砸就烂，一掰就断。那这样的头盔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8: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9: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 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0: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9: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9: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9: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1: 对对对，
13: 凉快又轻便啊，最容易安全就好了。
9: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3: 对。
9: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

0: 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2: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2: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3: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这个时段我们关注未来一周北方高温暑热发展增多，华南高温缩减，闷热持续。那未来一周啊，北方的高温天气呢将在我国新疆和华北平原两片区域发展，而随着南方主雨带南压，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呢将明显的缩减，逐渐是收缩到海南等地，但是闷热感呢依然是持续再现。我们具体来了解。

0: 6月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30号，新疆西部上空将会持续受到大陆高压级的控制。那么其中27到30号，新疆高温范围将逐渐的扩大。那么预计到本月底，除了部分山区之外呢，新疆大部啊将普遍出现高温天气。那么吐鲁番等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超过40度。与此同时呢，华北平原的高温也在蓄力。那么27号开始，华北南部以及黄淮一带多是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那么高温天气呢将持续发展，从河北中南部逐渐是扩展到山东北部、河南西北部。北方高温天气增多的同时，华南的高温呢却将消停一段时间。那么随着主一带的南落，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呢正在逐渐的缩减，进一步是收缩到海南一带。不过呢，对于两广地区来说，虽然说白天最高气温是有所下降，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仍可以维持在27度左右哈。那伴随着比较高的湿度，闷热感呢将挥之不去。那么未来一周，新疆和华北平原请朋友们注意防晒补水，而华南一带体感依然闷热，还需要朋友们持续的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荫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最新消息，6月18号以来，珠江流域中上游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6月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2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当天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此次地震影响为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多处建筑物倒塌。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当地时间24号发布提醒说，在为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墨西哥队以3-0击败捷克队，墨西哥队与南非队分列小组前2名，携手出线。北京时间26号，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将继续进行。26号4点，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今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线历史类490分，物理类451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22分，物理类514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文物局今天上午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哪些考古新发现。
1: 电商平台瓜马商品频频出现，看似价格更低，商品来源却无法保障，这到底是捡了便宜还是掉进了假货陷阱？那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家文物局今天上午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多项盐业考古新进展。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今天发布的考古成果。
3: 好的，雨晴。那今天上午呢，国家文物局是集中发布了一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考古发现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并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呢，也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呢，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啊，始于距今约4800至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心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仿佛看到了先民们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这个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啊都是这个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江苏海州湾地区呢，首次在江苏沿海地区发现了先秦盐业的生产遗存。先秦盐业呢，是以这个后胎红陶盘加陶之具为主盐的器具，这就与山东渤海南岸以这种盔形器为主要特征的制盐生产工艺啊，有着截然的区别，也是我国东部沿海早期制盐生产新的体系。那到了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呢，出土的这个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的工艺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此外呢，当地还首次揭示出汉代制盐生产完整的操作链，以及实证汉代盐毒限制所在地。此外呢，重庆和山东呢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遗址呢，发现了厚达10余米、连续叠压26层的文化层，分为战国、汉代、宋代和明清四朝，见证了2000多年的井盐生产史。这个遗址中呢，清理出了一处战国时期的制盐作坊，首次发现了我国战国时期井盐制盐的龙灶实物，也为研究这个陶器制盐向铁器制盐的技术转型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山东呢，则对这个东营滨州盐业遗址进行了专项勘探，确认了63处遗址的范围与年代，新发现3处东州盐业遗址，构建了渤海南岸海盐业完整发展的脉络，实证了这个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

0: 模式2000多年的传承，同时呢也揭示了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为盐政史的研究提供了考古依据。以上就是发布会现场的基本情况，一听。
1: 嗯，好的，丁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场强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震级分别为7.1级、7.5级。那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嗯，好的，这场两场地震发生之后呢，委内瑞拉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的主要国际机场已经关闭。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24号通过该国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这次地震影响了委内瑞拉多个城市，加拉加斯东部的多处建筑物倒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的查考市的市长则是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两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倒塌，目前呢已经救出18名受困的伤者，5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的这个任务。那目前委内瑞拉相关部门正在持续监测地震的影响，暂时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的报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预估呢，遇难人数有可能在1到10万之间。另外呢，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当天还就委内瑞拉的强震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报，预计这个地震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且在多地引发灾情。美国的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显示委内瑞拉地震的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有可能遭受海啸的袭击。另外呢，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目前暂时还没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大使馆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该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嗯，好的，张小璇。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您在逛网店的时候可能见过一种叫低价特殊款的商品，上面展示的东西看着跟正品一模一样，但是包装盒上的溯源码却被人为的刮掉了。本来想好好的问一问商家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对方往往是轻描淡写的来一句正品串货，刮掉码是为了避开渠道检查。
3: 哎，到这里很多消费者可能就会觉得说，只要是正品能够正常用就行。那不过呢，您可能没有意识到被刮掉的不只是一串数字，商品码没了，官方渠道不能够帮您去检验真伪，那售后保修服务也不能享受。万一这个产品出了质量问题，厂家需要召回的时候，那您手里的刮码商品大概率也是不在此次召回范围之内的。卖家刮掉的是一整套本该就属于您的消费保障。
1: 当所谓刮码正品成了不少网店吸引流量冲销量的常规操作，消费者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价格虽然低了，但是来源也没了，这刮码商品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看清背后的门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6: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7: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5: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8: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

0: 他说是皇马的，
1: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
2: 来。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那说到这儿啊，您可能觉得商家刮个码串个货，顶多算是钻了品牌方渠道管理的空子，跟咱们消费者的关系不大，只要是东西便宜能用就行了。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6: 是的，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商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7: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7: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 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2: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0: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2: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7: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奔西山找八路，这是抗战时期在许多胸怀壮志与爱国情怀的青年中流传的一句话。短短六个字，指向了烽火岁月中北京西部一条隐蔽而关键的红色交通线。
5: 北京西部的平西情报联络站曾汇集了一批革命儿女，近十年间不断地为战场送去远方的消息。那时代变迁，革命精神不忘。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看看红色基因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那邵威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纪念馆吧。
9: 好的，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建沟村，这里就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的所在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我党在华北地区一处非常重要的地下交通站。那为什么我们会选址在这里，又为什么说它是交通站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从北京城区通往平西根据地的三条路线，它都汇合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情报信息的收发，像是电台啊、医疗包这些物资的中转存放都在这儿。同时呢，这一带紧邻着后面的这个高山嘛，这一带山高林密，从我们所在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个位置直直的向山上就会走去，就会有一个信号非常好的山洞，那呢有一处很有名的庙宇，庙会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加之这个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村民果农，所以有这些果品的贩销往来为情报联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在展馆内还看到了1927年左右拍摄的一张老照片，就看到那个过去的环境是石头、木质、黄土，这隐蔽战线的战士们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把一封封电报送出去的。转眼时代发展，红色基因延续，现在纪念馆的建设整个面貌都焕然一新。当然他们也把当时完整的一些情报递送体验做了还原，比如说在整个情报递送的这个线路上面，最前端的前方潜伏人员，他们通常会假扮成朋友或者夫妻，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个里面有一处民宅就还原了这个电报发送的一个场景。那发出的电报就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联络站来作为中转，以像是苏静为代表这样的联络员会在一些隐蔽的位置，比如山洞完成收发。接下来这个信息就到了前线的指挥区，来到这个根据地指挥部，我们会看到沙盘，还有两台当时那个年代的无线电发报机。发报它会带出来的这个声音是滴滴答答的，像滴滴就是短声，然后答很长的就是长声，这样长短声结合就会组成一个指令信息发往一线战场。那同样情报接头它会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完成，这些生活场景经过发展变迁，然后当地也是把它们给保留并且活化了， 那比如在这个纪念馆的路对面就有一处木兰咖啡厅，就是当地的村企合作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资源打造出的一个旅游消费点位。它旁边还有福星商号的一个杂货铺，这里面我就看到有各种这个当时的这种使用的水杯啊，还有河北魏县的小米、妙峰山的红果、黄芩茶，就这些是因为过去这一片作为晋察冀根据地情报网络的一环，那现在把它们保留下来，各地互联互通，不仅是一处典型的红色教育基地，也是一处红色旅游打卡地。那这些餐饮和文创为游客提供了落脚的便利，也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增收。今年上半年这边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了13万人次。
5: 那再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周边还有什么样的文旅项目吗？
9: 但是类似这个村子这样的，就是用这种场景还原去拉近我们跟那个时代的距离，再借助一些形式创新去活化红色记忆，在京西这一片是有非常多的。因为门头沟区85%的行政村，也就是117个都是红色村，那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旁都围绕着数个这种民俗旅游村。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一片继续向上走上妙峰山，它过去的乡道就变成了绿道，每年会有非常多的游客在玫瑰园，就是玫瑰梯田和云海当中骑行徒步，那片也有非常多的打卡日出日落的咖啡厅。像串底下村，它就保留了它的石头建筑结构，层叠错落，从空中俯瞰像一个元宝。那这样的一处古建筑群，现在也成为一座活态的博物馆。
5: 好的，邵威。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依晨、王悦，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县城、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水体黑臭问题，生态环境部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各地从查、治、管三方面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已组织地方深入开展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指导将县城建成区内

环江及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江西赣江支流横江，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缅渡河等八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新疆喀什噶尔河支流恰克马克河发生短历时超过保证流量洪水。目前大部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记者从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获悉，明天十点，北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交通部门特别提示，北京市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普通指标可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新能源车。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历史类本科线为479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12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535分，物理类505分。近日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影响法国，据法国农业组织最新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已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全部结束，墨西哥3-0击败捷克。此前两轮小组赛，墨西哥分别以2-0击败南非，1-0击败韩国。至此，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昂首出线，这也是墨西哥队史18次出战世界杯当中的首次小组赛全胜。此刻提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文创展区，今年推出了8款主题盲盒、文创雪糕等精美产品。吉祥物链客的 AI 互动功能也全新升级，搭载了专属语音交互大模型，支持多语种对话，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今年全馆部署了 AI 机器人志愿服务队，他们在场馆入口、各展区交叉口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科技感十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发布委内瑞拉强震红色警报及海啸预警。
1: 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周边多地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未来一周可能再次发生强震。
0: 美伊下一次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举行，谅解备忘录多项议题正在落实推进，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
1: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将参与核查行动，伊朗方面表示核查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方可讨论。
0: 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国际油价金价均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会两院1973年来首次对总统战争权力说不，美伊正在谈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6: 与此同时，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最新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廖开迪，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1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地震，随后又发生了约20次余震。由于地震较浅，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地震发生后，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发布红色警报，预计此次地震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基础设施破坏以及严重的经济损失。初步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万至10万人之间。此外，此前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解除。那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那么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4个小时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经全面地投入了救灾的工作。此前稍早呢，加拉加斯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也表示，该市有2栋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受困人员，500余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的区域避险。那么我目前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区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已提醒民众警惕后续的余震。主持人，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6: 好的，廖开迪。
5: 刚才总台记者廖开迪在连线当中提到，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我们的记者暂时无法抵达地震现场，但是他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当地的华人，我们来听他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
8: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 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还是非常吓人的。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9: 我当时在校园里面，我在喂那个校园的流浪猫，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我们那边是住在首都的使馆区，房子从外面看都还好，就是里面墙皮脱落啊比较严重，墙皮脱落然后裂缝比较多，家里面比如抽屉都打开了，然后墙皮掉的一片狼藉。另外就是基本上人都在外面待着，然后我回家之后那个物业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到外面去待着，就是如果回家的话拿了东西赶紧走，赶紧下来。当地人还算淡定，就是当地人反而来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比较慌张，当地人我看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聊天什么的，但是也都在外面，没有在屋里待着，把小孩啊狗啊什么都牵出来了。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6: 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这场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受伤。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不过目前没有海啸灾害预警。
5: 日本气象厅当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未来约一周内需注意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也不排除发生震感更强地震的可能性。日本气象厅还表示，经对此次在青森县观测到最大震度6强地震的规模进行进一步分析，用于判断是否发布北海道三陆海域后发地震注意信息的矩阵级为6.8级，未达到7.0级以上的发布标准，因此不会发布相关信息。
4: 中国之声正午6:00。
6: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结束当天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6: 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10: 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加里巴巴迪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 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核问题相关的具体细则将作为制定最终协议时才会谈判的议题。所有核活动、核查、浓缩铀库存处置细则全部留待下一阶段最终协议磋商。
1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12: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13: 我们将很快就核查的方式、日期、流程和地点展开研究。核查必须进行，核查将在与伊朗政府的合作下完成。我们能做到这点，毫无疑问。
6: 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总台记者陈林聪、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4: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文件，目前所有等待撤离的船舶应保持当前位置，不得自行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或指定等待区，而应等待进一步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强调，此举旨在避免航道拥堵，并降低水雷和复杂航行环境带来的风险。文件显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法国主导的印度洋海事信息中心将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经伊朗水域的北部航线或经阿曼及美国协调水域的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已获得实施撤离计划所需的安全保证。由于海峡部分区域存在水雷威胁，传统的船舶分道通航制暂不使用。相关沿岸国家将通过临时航线和交通管制措施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根据安排，伊朗负责北部航线的交通管理和航行协调，阿曼与美国负责南部航线的相关协调工作。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分阶段撤离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此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阿塞尼奥多明格斯表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后，组织已启动大规模撤离行动，帮助约600艘滞留船舶上的超过1.1万名船员安全离开海湾地区。
1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6: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黎巴嫩、伊朗、加沙及叙利亚等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声称，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是他大半生致力于解决的生存威胁。他透露自己顶住了外部和盟友禁止对伊军事行动、禁止清除其领导层的压力，亲自命名并领导了代号为雄狮崛起的军事行动，下令以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防军进入伊朗境内实施强力打击。内塔尼亚胡称，他并没有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许可，而是将该计划直接通报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加入并采取了非常重要的行动。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我是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针对外界批评其军事行动未能100%完成目标的声音，内塔尼亚胡反驳称，目前以军已取得了巨大成果，正是那些此前在每个阶段都阻挠以军前进的人，如今在挑剔以军只完成了80%到90%的工作。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

0: 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声称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彻底解决无人机袭击威胁的国家。
1: 2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在华盛顿举行的由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防长称，即使面临来自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南部所谓安全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本轮谈判于6月23号在美国国务院启动，预计持续至26号，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由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正以两个主权国家身份展开谈判，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结束双方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主权国家，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其未来问题。不过他表示，伊朗支持黎真主党的问题仍将成为美伊谈判中的议题。伊朗此前多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在停火期间继续袭击黎巴嫩，可能退出与美国的谈判。以色列则表示，相关行动属于针对真主党的自卫行为。尽管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本月19号达成的停火在较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24号，以色列国防军仍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停火协议。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卡茨还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近日，以军已控制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区域，以方将这一区域称为所谓安全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项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1: 不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为何美国国会还要推动决议进行？在涉及战争权问题上，国会和两党又存在着怎样的博弈？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4: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 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北京时间12:30。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针对汛期水质容易出现大幅波动的严峻形势，生态环境部已作出系统部署，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识别、早排查、早整改，充分发挥水质自动监测站作用，逐一识别汛期问题断面，督促指导地方加密监测频次，优化防控措施，对白洋淀、洱海、丹江口水库和太湖、巢湖、滇池等新老三湖及赣江、汉江等24个重点水体及时启动大面积水滑一湖一侧应对方案，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动态，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一旦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妥善处理处置。对汛期水质异常波动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将及时开展分析会商，点对点指导地方查明原因，加快整改，同时还推动

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共同研判风险，协同制定对策，避免上游排污、下游买单、左岸治理、右岸反弹等，形成问题交办、整改落实、跟踪问效的闭环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25号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共同社援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第三轮，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取得了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首胜。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获胜还是在2010年世界杯与法国队的比赛，此役过后他们小组赛积4分，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线，这也是他们首次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线。球队此前在参加的3届世界杯上1998年、2002年、2010年均止步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 AI 再成论坛主角。记者观察，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
1: 美加墨世界杯第14日比赛全部结束 ，ABC 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了小组赛第三轮的角逐，谁离大力神杯更近一步？赛场上又留下了哪些精彩名场面？中国之声记者为您逐一盘点。
0: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重要改革方案，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国际奥委会将首次向所有奥运选手发放津贴。
1: 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多地打破历史同期纪录，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当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2: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盼。
1: 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向荣、郭淼、陶泽文的报道。
3: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4: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3: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 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赫里奇，
5: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3: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6: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 AI 不够，一定要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I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这么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年轻人尤其是00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这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0: 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14日的比赛今天已经全部结束， ABC 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了小组赛的第三轮角逐，目前排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赛场上又留下了哪些新的名场面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金阳来做一个盘点梳理。贾金阳。
7: 好的，那么到北京时间今天的中午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最终呢墨西哥小组是三轮全胜，头名出线，而南非呢是排在第二，队史呢首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 那么原本打平就能出现的韩国队是两连败之后跌到了小组第三，而捷克队呢是三轮不胜垫底出局。我们再来说 B 组的情况，目前呢瑞士队是两胜一平积七分取得了小组头名，而加拿大和波黑是同为一胜一平一负

0: 四分。那么在两队首轮战平的情况下，加拿大队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名第二晋级，而波黑呢是获得小组第三，目前来看呢也能够晋级，而卡塔尔呢是小组垫底出局。这组方面，巴西队是两胜一平积七分，锁定小组头名晋级，而摩洛哥队呢同为两胜一平积七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以小组第二出现，而苏格兰队呢位列小组第三，海地队呢则是三连败垫底出局。那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在比较同分球队的时候，会按照相互的战绩、积分、净胜球和进球数，以及总净胜球、总进球数，以及公平竞赛的积分、世界排名等顺序依次进行排列，所以呢不会出现同分的情况下排不出来这个情况。那么每逢到世界杯呢，有帽子戏法，有暴力比绝，有独中两元，这些呢都是天王巨星的专属时刻。但是今天呢，我想为您盘点那些不在聚光灯下的时刻，比方说6月18号在温哥华，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第52分钟，加拿大队的中场核心科内遭到了对方球员的严重犯规，他的小腿严重的骨折变形，被担架抬出场外。那么第64分钟，替补登场的他的队友萨里巴任意球破门之后，他跑向了场边，拿起刚刚受伤科内的8号球衣举过头顶，再比出了一个8的手势。那一刻，科内虽然倒下，但是他的队友正穿着他的战袍继续战斗。那么6月19号的在西雅图，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来自德国的主裁判斯瓦耶突然的在无对抗的条件下倒地，这是因为高温湿热的情况下，在全场跑动的情况下，他腿部抽筋了。那么美国队的前锋呢和澳大利亚队的中场几乎是同时上前，一个呢帮助他按拉伸小腿，另一个呢帮助他按摩大腿。那么场上呢是没有人去抗议比赛的拖延，也没有人催促开球，短短几十秒之中呢，场上没有对手，只有同伴。那么在6月19号，旧金山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土耳其队呢是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的黄金一代，但是他们面对巴拉圭队就像是撞上了一堵宿命的这个叹息之墙吧。32脚射门，一球未进，在中场哨响的比分是定格在0-1，土耳其队呢提前出局。在赛后呢，土耳其队是仰天长叹。所以说，在足球比赛里，我们永远不知道哪场失利就是告别，这也是竞技体育最残忍，但是也很迷人的地方。那么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爆，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佛罗里达队0-0逼平西班牙队那一场，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赛后呢流下了眼泪，那一场发挥可以说是惊为天人，铜墙铁壁。那么那一场呢，他之所以流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母亲安娜那场比赛因为签证的原因没有办法到达现场。那么在6月21号，佛罗里达队对阵乌拉圭队，他的母亲呢也是穿着粉色 T 恤现身在了迈阿密体育场的看台。那么在佛罗里达队打进了队史世界杯首次进球之后，那一刻全场沸腾。沃奇尼亚抬起头看向了他母亲所在看台的方向，那么哪怕身后的球门再坚固，母亲永远是儿子心中最柔软的防线。这就是世界杯，它记录着胜负，也记录着泪水，它涌现着横空出世的天才，也尊重着英雄迟暮的遗憾。那么足球比赛呢，积分牌会归零，但是这些瞬间比胜利要更加的长久。好的，
1: 就像贾金阳所说的哈，这就是体育比赛带给我们的魅力，不光是那一个分数，还有赛场上和赛场下的亲情、友情，还有不抛弃、不放弃、团结和友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4点，德国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同时库拉索队迎来了和科特迪瓦队的角逐。那7点的两场比赛分别是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日本队大战瑞典队。10点是美国和土耳其队的激战，以及澳大利亚队对阵巴拉圭队。那么中国之声也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比赛的最新进程。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4号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4: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均提前11年产生， 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部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执委会将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全会同时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新方法的核心转变在于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定义，一个奥运分项是指某一竞赛大项内需要使用专门比赛场地，或需对与另一分项共用的场地进行重大改造的一个或多个小项，通常涉及一组不同的运动员。这一调整被认为能更直接地反映其对场馆规划、运行、实施和成本结构的影响。在时间安排上，新方法引入了一套清晰的节点，每届奥运会的核心大项与分项原则上将在赛前七年或在确定举办地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时以较晚者为准得到确认，而具体的小项设置和运动员配额则将在前一届奥运会结束后最终敲定。这一流程将从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开始正式实施。
1: 此外，国际奥委会24号还宣布将会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贴。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4: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保罗·加索尔在当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上表示，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美元基金，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加索尔强调，这项补助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而不仅是奖牌得主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说，每个运动员的历程各不相同，但每位奥运选手都为站上奥运舞台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不是奖金，而是对成为奥运选手经历的认可。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这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为此刻的实现感到自豪。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均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须无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补助金将通过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放，若选手自愿放弃申请，相应配额将留存在基金中惠及后来者。国际奥委会同时明确，这笔新增补助不会削减现有对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委会以及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支持资金。目前，国际奥委会正着手制定申请和发放细则，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放2026年冬奥会选手的申请通道，首批补助金预计于2027年发放。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连日来，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巴黎一家商店内聚集了大批前来抢购的顾客， 一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说，
6: 今天早上我连咖啡都没喝就跑来这里买电风扇，本来还想买空调，但已经没货了。我能拿到这台电风扇纯属巧合，它被遗落在一个角落，被我捡漏，不到30分钟所有东西就都被抢光了。
5: 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仅22号单日就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或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上千倍。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周空调和电扇的在法销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了一番。法国巴黎一家电器销售商负责人说，
7: 随着当前室外的高温天气持续，电风扇和空调的销售需求量确实非常大，过去一周电风扇和空调的销量都明显增长。
5: 法新社统计，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1: 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即便空调电扇销量大增，但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政府24号说，受高温天气影响，23号晚该省南部一处变电设备发生事故，导致约6.8万户家庭停电。
3: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英国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为35.6摄氏度。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苗研发亟待加速。法国发现首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总台记者周涛、白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据总台记者24号了解，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防控应对进度滞后于疫情扩散速度，一线医务人员面临严重安全风险，疫情防控遭遇多重严峻挑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防疫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疫情扩散速度依然较快。目前，本轮由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已造成刚果金超千人感染，邻国乌干达20人感染。专家组核查发现，在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宣布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前，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已隐秘传播数月，疫情发现存在明显滞后。疫情爆发中心位于刚果金伊图里省矿区，大量跨区域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社区关联度低，极大增加了密接追踪难度，病毒随人员流动不断向新区域扩散。世卫组织表示，目前已大幅提升当地检测能力，单日检测量从疫情初期30次提升至2000次，后续将以推进检测去中心化、扩大基层检测覆盖为重点工作之一，提高病例发现和隔离效率，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呼吁加快针对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发和供应。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计划近期向制造商移交研发材料，预计2026年底完成疫苗剂量制备并启动试验。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卫生部宣布，法国已确诊首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刚从刚果金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任务返回法国的医生。法国政府表示，患者在确诊后已被立即送往专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
3: 机翼出现裂纹，空客紧急检查16架 A380 客机。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9: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近日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一次例行维护检查中发现一架 A380 客机的机翼关键部件出现裂纹。空客说，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的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减少机翼的结构完整性。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 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据法新社报道，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可搭载500多名乘客。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此前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2012年，欧洲航空安全局在检查中发现，连接 A380 型客机机翼蒙皮和内部翼肋的支架出现裂纹，空客后来通过更改设计解决了这一问题。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1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0: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 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1: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0: 得知今年小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周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下降 19.36%， 节约集约用地如何创新实践，
1: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之声持续关注震情和救援进展。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集约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
2: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识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3: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在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

0: 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节约转变。
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批五军英雄带，专项由于我们的地窖地在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无产的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经济模式，五军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五军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2: 不久前，两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3: 十五五时期，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

0: 马上住，全屋换新。
1: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球第一。2024至2025两年间，全国累计报废汽车回收量超过1700多万辆，循环经济肉眼可见的到来。不过，在报废汽车回收领域，我们却正面对着部分正规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是无车可拆、亏损倒闭，而非法拆车的黑作坊却赚得盆满钵满的现状。
2: 而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哪些内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4: 我们真的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凡是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3: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4: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进行拆解修理以后，让它能在路上跑，但是跑的话，它可能据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就是有时候这个车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3: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4: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二手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3: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抵押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4: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

0: 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追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0: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1: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那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未来将有大批存量汽车逐步进入淘汰更新周期。那么此次专项行动将给报废机动车回收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利于推动报废机动车行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发展。
0: 第一个阶段就从6月份开始动员部署啊，就是让相关的管理部门呢、从业人员呢都去了解这个事儿，提高法治意识。第二个就是从7月份开始啊，进行全面的盘查整治，包括取缔非法的拆解窝点，依法依规的没收违法所得。严格的去盘查的话，就是从非法企业的出货啊，他们提取的贵重金属的去向这个方面呢，去堵住这个源头，堵住这个产业链，让灰色地带越来越少，越来越小。逐步让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正规的渠道。
1: 方案强调，对已取缔的非法窝点、已整改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严防违法违规行为反弹。针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监管漏洞，完善本地区监管制度，健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建立本地区产能过剩预警机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认为，
3: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4: 微光腾聚，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嘉兴一位面馆的老板发现老顾客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吃面，于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正是这份细致的观察和责任心，帮助一位突发疾病的独居老人及时获救。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钱欢欢的报道。
6: 这位面馆老板名叫杜伟光，在嘉兴同乐路经营着一家老嘉兴面馆。由于周边老小区集中，来店里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年人。十多年的经营，让顾伟光和顾客成了熟悉的老朋友。谁喜欢吃什么，什么时候来店里，他心里都有数。老顾客卢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到店吃上一碗面。可6月11日上午9点多，卢师傅迟迟未现身，顾伟光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7: 这一天好像我感觉好像9点半自己他没来，我打他电话。这个我感觉得到，因为上一天他又说我人不舒服，我们这里给他泡一点糖水，他就去躺了，跟我去家里。第三位也上来搞规则，所以我处处小心，看着他再晚一点嘛就麻烦了。
6: 顾伟光说，卢师傅60多岁，身体不好，平时一个人住，电话打不通，人也没来吃面，这让他越想越不对劲，担心发生意外，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上午，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新家派出所民警万小玉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卢师傅住处查看。
8: 他们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病的，当时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前来支援，准备破门救人。这个时候，房东拿着钥匙赶了过来，大家进了门，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上，浑身无力，意识十分微弱。
1: 你这个是好吧？人有什么不舒服啊？
2: 后来邻居他们赶过来跟我们说，他其实是有糖尿病的，今天的话应该是低血糖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是120把他送到二院以后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治疗。
0: 经过医院及时救治，卢师傅最终脱离危险。事后回想起这件事，顾卫光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3: 一般人家也要打电话，对吧？他就是失落了。
0: 但在民警看来，正是这份细心和责任心，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2: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一个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将于明天结束。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此外，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为乘天下之商，安海上之险。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主办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天起到29号在浙江舟山举行。今天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今年亚欧博览会中，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开放度更高。同时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集中展示新疆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今天国内首条高原电气化铁路拉陵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陵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东北部、吉林东南部、辽宁中南部、河北东北部、天津南部、四川北部、浙江中南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西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中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 ，WTA 500巴特洪堡站1/4决赛，中国青花王欣瑜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中国男排将迎战比利时男排。国际方面，离异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
5: 中国之声，
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不顾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吹着听的袁阔长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北京时间13点30分。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重刑率高出4.4%。据介绍，最高法正在牵头起草两高一部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人民法院在毒品犯罪形式和滥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始终立场不动，力度不减，决心不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为“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2.6%。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5%，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增至31个。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冲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此次会议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刚果新政府24号宣布，来自该国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在进行国内或国际旅行前，需先完成21天自我观察，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法国24号报告确诊一例从刚果新返回的输入性病例后，该国卫生部已确认并隔离5名密切接触者。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25号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末轮比赛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巴西队以净胜球优势排名小组第一，摩洛哥队同积7分获得小组第二，苏格兰队积3分位居小组第三，仍有出线机会，海地队积0分垫底。此刻提示：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76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462分，物理类451分。海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本科批普通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479分，部分特殊类型招生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568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拉林铁路开通五周年之际，总台记者探访青藏铁路验尸坪站，从长达19年过站不停到今天抬脚有车，一座小站给当地群众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却没有3C 认证标志，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近20年前，京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铁路上一声汽笛打破了世界屋脊的沉寂，让西藏不再遥远。而5年前，拉林铁路穿山越岭，让复兴号首次驶上雪域高原。
1: 20年间，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不仅为青藏高原带来发展动力，也深深改变着高原上人们的生活。
0: 海拔4721米的雁石坪火车站，位于安多县雁石坪镇，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旅客乘降所。雁石坪镇被誉为西藏北大门，是青藏线入藏第一重镇。不过雁石坪站在2006年建成之后，一直是一个无人值守的车站，供列车临时停靠会让。
1: 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每天有10多趟列车从这里呼啸而过，但周边牧民群众要想乘坐火车前往拉萨，还是得先沿着109国道自驾，或者是搭车辗转180多公里到安多站，再去拉萨，单程耗时长达11小时。那路费、时间成本高不说，遇上冬季唐古拉山大雪封路，那出行就更是难上加难。
0: 直到去年12月，雁石坪站乘降所正式开通了客运业务，这座高原小站终于结束了长达19年的过站不停的历史。雁石坪镇及周边4个乡镇近10000名干部群众实现了抬脚有车的梦想。除了让人们的就医、求学、务工之路更加安全便捷之外，半年的时间里，火车还给当地群众拉来了哪些巨大的变化？来听本台记者蒲四仁、强九和小月的报道。
2: 刚下车那瞬间，风里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就是像那种细小的针在扎。我扶着墙站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就是觉得空气好像都被抽走了大半，怎么吸也吸不进我的肺里，心跳都跟着发慌。
3: 这篇日记是桑杰平措刚到雁石坪沉降所工作时写的。降雪带来的考验只是桑杰平措要面对的困难之一。每天上午11点是桑杰平措最为忙碌的时刻，一边是穿行于天路的列车，另一边则是翘首以盼的旅客。
4: 89车长，雁石坪站有个情况，是有一个孕妇刚生的小孩，需要重点交接。
5: 好的，好的。
4: 就是昨天才生的小孩要去医院看病，第一时间过去看了情况，我安抚他们安全的送上车了。
3: 今年是桑杰平措从事客运工作的第7个年头。半年前，他申请从格尔木调到雁石坪沉降所，成为2名客运员中的一员。
4: 突发事件会经常就是在自己不经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很多。第一次来到这边，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孤寂，海拔高，行动的很费力，晚上头疼，睡不着觉。
3: 桑杰平措家在墨脱县贝崩乡，和雁石坪相距1000多公里。很多人问他为什么选择来这里，桑杰平措说，自己吃过的苦，希望以后的人不用再吃了。
4: 上高中

0: 因为咱们墨脱那边经常就是徒步到市里，就是要走3天的路程，翻雪山，还要经过蚂蟥区，下雨就常伴着一些泥石流，也特别的危险。我二哥是拖着、拉着、背着才到的林芝市的，所以我有这些经历，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吃过这种苦，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就是自愿，就是申请来到这边。
1: 海拔4721米的烈士坪沉降所是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站点。2025年12月11日，烈士坪站首次迎来客运列车停靠。这座曾经过而不停的车站，如今作为沉降所正式对旅客开放。开通半年来，烈士坪站旅客到发量已过2.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在200人次左右，假期高峰时甚至会超过500人次。
2: 现在我们呢正是在去多马乡的路上，像这边海拔是大概在5000米左右。
1: 从沉降所到安多县多马乡的牧场开车要1个多小时。56岁的土多巴登是一家绵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由247户牧民建立，有5000多头绵羊，一年下来纯利润可达70多万元。土多巴登每月要坐火车去安多县至少3趟。
3: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老板坐火车就过来。以前说要翻唐古拉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1: 土多巴登的儿子扎西斯人在燕石坪镇上开了家广告店，平时也做点办公家具批发的生意。这半年他进货方便了很多。
4: 从我家里到火车站的话就2公里，非常近，也很方便。做生意的人也会越来越方便。
1: 桑杰停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列车停靠时，牧民们背着大包小包上车的样子，我忽然明白，我守的从来不是一座孤零零的车站，而是这荒原里最温暖的牵挂。列车为谁而停？是为了这海拔4721米最温暖的牵挂。
0: 来到这边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艰苦苦差，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心中的一种愿望。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还有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了之后呢，被网友称为是新疆喇布布。而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授权和规模化生产其实都在世界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
7: 那小羊的火爆呢，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义乌是怎样用这种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接住这突如其来的流量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的玩偶而来。
9: 上周有现货吗？
10: 都没有。
11: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对。
8: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1: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
8: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1: 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8: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2: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
13: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烟了。
14: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8: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

0: 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防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 来走了好几次了。
3: 我看一看，想扒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那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0: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之声特别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么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啊，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内。
6: 对，夏日炎炎啊，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是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是一砸就烂，一掰就断。那这样的头盔怎么去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7: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8: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9: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就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8: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微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10: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8: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8: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3: 如果他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轻便啊，会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1: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2: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但是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产生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3: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4: 山东肥城盛产仙桃，目前桃树进入棚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园的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来听本台记者李秉婵、肥城融媒记者朱婷的报道。
5: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15%，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0%。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6: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伤性、果树水肥规律，自动触发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按照棚果期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根、硫酸根、大量元素水溶肥等养分。
5: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

0: 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1: 巡演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
0: 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50%，优果率提升至95%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15%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
2: 今年，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了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如今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3: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4: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灯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3: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4: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行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3: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源：
5: 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进行遮挡，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3: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护迈入数字时代。在合肥包河经开照明智慧管理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4: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3: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阳谷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4:00。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必须要上。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0: 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之声。

0: 际上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一起来听本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今年六月，大唐巨龙凉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电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1.1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工程负责人胡建亮介绍，该项目平均海拔3000多米，总装机158.22兆瓦。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为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2: 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发展部专责张秋瑞介绍，这是我国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山东东营垦立100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
4: 近年来，东营依托得天独厚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加快泊中海上风电、海上光伏、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伏一体化基地建设，跑出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度。
2: 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6: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2: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6: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纪录， 无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的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霍祥龙的报道。
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行穿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穿闸设备的精准协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
8: 那么油水联调是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超大的水力学特性，是满足设计

0: 要求，二个也关注不同水头下所找阀门的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准确性、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1: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充气水水力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七月下旬，单线船闸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天尊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
0: 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了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的一个过闸方案。完成油水调试之后，我们下午还会进行实船试验。实船试验后呢，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验证船舶的过闸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2: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2025年，全国地表水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4%，类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按15国家监测网最新数据，全国好三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累计修复河湖生态缓冲带长度8600公里，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9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而且长江干流连续6年全线都是二类，而且这个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长江经济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一样。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六类。那么今年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母亲河的生态底子啊也越来越亮。
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永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进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中山市安富永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问题整改，推动治水工程审计巡查常态化，实现从黑臭河涌到清水绿岸的转变。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离不开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蒋火华说，
4: 持续深化水环境治理，累计排查河湖岸线59万余里，入河排污口49.1万余个，新大流域的干流及其重要支流、重要湖泊的入河排污口的整治完成率都达到了95%。而且我们推动长江、黄河相关省份1900余家工业园区建成了2800多座污水处理集中设施，地级以上城市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397个县级城市的黑臭水体消除的比例也超过了90%。我们制定了长江流域的水生态考核的评分细则，对50个水体开展了水生态监测调查，定期开展水生态状况的评估。
3: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蒋火华也表示，当前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群众身边的一些小微水体还不尽如人意，水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未来，我国不单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

0: 个美丽水细胞，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河湖之美、生态之变。
1: 实施流域的实物规划，推动构建重要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的标志性战役，深化长江保护修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限制黑臭水体治理等攻坚的行动，加强美丽河湖的保护与建设，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果。
2: 在河南安阳，眼下正是天牛成虫高发活跃季，园林环卫中心全面启动天牛人工捕捉专项防治行动，多措并举治理树木虫害。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孙喜增、安阳台记者申丹的报道。
3: 现在我们是对这个槐树上的天牛进行防治，一般都是发现虫洞之后，在这个虫洞里边注射在那个防治药物。
0: 这两天，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城区行道树国槐进行逐株排查，全程采用物理防治手段，以人工捕捉绿色树虫，全力消除树木树干虫害隐患。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生产科科长邵立杰介绍，
3: 天牛的成虫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活动最为频繁，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时间集中人力进行这个捕捉作业。目前是按照片区划分的责任，每个路段都有安排一个专门的工人进行排查，重点是查看树干周围，看有没有虫穴或者是虫孔，通过捕捉成虫、刮出虫卵、修剪病虫汁等多种形式实施人工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0: 天牛是城市绿化主要助干害虫，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成虫啃食树枝树皮产卵繁育，幼虫孵化后钻入树干木质部筑食，破坏树木养分水分输送通道，不仅导致树木枯枝长势衰败，严重时会造成树干空心、整株枯死，极大影响城市绿化景观与树木生态寿命。安阳市游园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贾鹏，
4: 人工捕捉是治理天牛最直接环保的方式。每年的6到8月呢，是天牛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通过人工捕捉成虫，抹杀虫卵，精准控害，从源头遏制虫害扩散。
5: 近期持续降雨过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多地出现了体型硕大的蜗牛，不少市民好奇围观，甚至有人用手触碰。专家提示，这种蜗牛携带多种致病菌，接触后会带来健康风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赵密、陈小鹏的报道。
6: 降雨过后，不少小区路面和绿化带里突然冒出大量体型硕大的蜗牛，它们比普通蜗牛大出好几倍，有的甚至接近成人拳头大小，外壳带有褐色花纹，爬过的地方还留下一道道粘液痕迹。这种蜗牛被称为非洲大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赵延江：
7: 非洲大蜗牛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身上还携带着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多种致病菌，用手直接触摸后，皮肤可能出现肿胀、瘙痒，甚至长出水泡。如果接触后不洗手，就吃东西或者生吃、半生吃这种蜗牛，以及食用了被它爬过的蔬菜，病原体就可能侵入人体。
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朋友好奇心强，看到大蜗牛总想蹲下来摸一摸、玩一玩，宠物也可能去嗅闻或者舔舐，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非洲大蜗牛携带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皮肤接触、黏膜接触以及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人体，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赵延江：
7: 一旦感染，患者会出现剧烈头痛、抽搐、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昏迷甚至脑膜炎。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大踩蜗牛，碎裂的螺壳和体液同样携带病原体，可能通过皮肤伤口或呼吸道进入人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盏明亮的路灯不仅是出行的指引，更是一

0: 踏实的安全感。今年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了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
1: 如今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各条道路焕然一新，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2: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3: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动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2: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4: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行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2: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元：
5: 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进行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2: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户迈入数字时代。在合肥包河经开照明智慧管理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4: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种植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2: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的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红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顾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时段我们先说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强降雨持续。具体来看，昨天到今早呢，主雨带是位于云南东部到福建东部、浙江南部一线。那像广西凌云、贵州荔波、广东三水都是出现了大暴雨。未来三天呢，由于副带高压稳定少动，那南方的主雨带依然是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虽然说水汽输送条件一般，但是地理条件比较的好，那么单点降雨比较强，而且持续的时间长。而且呢，28号之后雨带还会再度北抬到长江中下游。

0: 那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雨下的猛烈的地方，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去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和中南部、广东中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云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其境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再来说北方哈，那华北、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25号也就是今天，东北地区东部仍然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有风雹。26号也就是明天呢，降雨总体比较弱。但是27号之后到本月底，受到频繁高空槽过境的影响，那华北、东北地区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做好防范。请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境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些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雨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北部拉瓜伊拉州是当晚连续强震的重灾区。数段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沿海的卡迪亚拉马尔镇，多座建筑物倒塌，上空冒起烟雾。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

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此情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捷克队。下半场六分钟内，墨西哥连入两球，最终3-0战胜对手，成为世界杯首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接下来，他们将继续留在家门口，等待淘汰赛的首个对手上门挑战。韩国队打平即可确保小组第二，但进攻端始终把握不住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南非队以1-0抢走了飞往洛杉矶的机票。接下来，韩国队要等待与其他小组第三进行大乱斗，而三战仅积一分的捷克队小组垫底，告别美加墨世界杯。此刻提示：今天是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的日子，一列贯通青藏铁路和拉林铁路的升级版旅游专列“美丽天路号”将从青海西宁站始发，开往西藏林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拍平台暴露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出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夫妻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在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0: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郭鹏。在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委内瑞拉所有有关部门和民防系统都已全力投入救援工作，在受灾和建筑倒塌的区域，公共服务受到了影响，居民生活燃气供应已经切断，在拉瓜伊拉州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出现了电力服务受影响的情况。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坏严重，现在已经关闭。此外，委内瑞拉北方的几个州也出现了供水受影响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全国公共服务系统仍然保持运行的状态。目前有关伤亡的最新数据还是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预估，遇难人数很可能在10000至10000人之间。此外，地震还会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并在当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内瑞拉

0: 内生产总值的2%到20%。那在地震发生后，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已指示巴西外交部与巴西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共同评估该国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巴西可能采取的援助措施。那委内瑞拉在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表示，他也同意接收来自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墨西哥、卡塔尔、巴西和中国的整支救援队。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该保持冷静，做好安全的防护，并且立即的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避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国防。
1: 好的，刘洪凯。
2: 地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委内瑞拉广场，是民众在这次地震后聚集的中心地点之一。根据最新消息，这场地震不仅在委内瑞拉首都感受明显，全国范围内多个城市都被波及。由于这里是一处开阔地带，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同时防范可能出现的余震。事实上，主震发生后确实出现了余震，从委内瑞拉时间下午6点左右到晚上7点之间，记录到了一些强度较小的震动。在加拉加斯市中心走访时，可以看到一些住宅区和部分建筑出现了损坏。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一些消息，称加拉加斯东部地区有建筑物倒塌，但我们还无法在现场核实这些信息。安保措施很快就已经启动，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同时也限制了车辆外出，以便让安保、民防和应急支援车辆能够正常通行，前往可能需要支援的不同区域。尽管这场地震在最初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和冲击，民众总体仍保持冷静，人们都尽量停留在开阔地带避险，远离可能发生楼体或围墙坍塌的区域。此外，还有消息称，拉瓜伊拉沿海地区有部分建筑物倒塌。目前天色已经暗下来，现在已经是委内瑞拉晚上7点多，电力供应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只有公共照明系统仍在正常运转。
1: 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发来的报道。
4: 此前，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全部结束。那么，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画面来看，地震发生的时候，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坍塌，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居民纷纷撤离建筑，前往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周边地区已有多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外，地震后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城市拉瓜伊拉部分倒塌建筑废墟内发生火灾，当地媒体称火灾疑似由天然气管道受损引发。那么，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西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受到了影响，航站楼内部分天花板、玻璃等设施受损。地震发生约4个小时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的非必要的社会活动。由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西亚西蒙布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地铁和铁路运输也全部暂停。他表示，民防系统和国家应急系统已经全面地投入了救灾的工作。此前稍早呢，加拉加斯塔考市市长古夫塔沃朱克也表示，该市有2栋建筑倒塌，目前已经救出18名受困人员，500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连续强震发生之后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也发布了安全提醒，呼吁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保持通信畅通。同时提醒沿海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岸，转移至安全的区域避险。那么，我目前位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了高层建筑，前往公园、广场等空旷的地区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则更为明显，多栋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的疏散。不过，截至目前，哥伦比亚尚未报告重大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哥伦比亚政府提醒民众警惕后续的余震。
2: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

0: 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经临时关闭，总台记者暂时无法抵达地震现场。我们来听一下当地华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描述的现场情况。
1: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还是非常吓人的。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 我当时在校园里面，我在喂那个校园的流浪猫，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我们那边是住在首都的使馆区，房子从外面看都还好，就是里面墙皮脱落比较严重，墙皮脱落然后裂缝比较多，家里面有抽屉都打开了，然后墙皮掉的一片狼藉，就是基本上人都在外面待着。然后我回家之后，那个物业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到外面去待着，就是如果回家的话，拿了东西赶紧走，赶紧下来。当地人还算淡定，就是当地人反而来安慰我，因为我当时比较慌张。当地人我看他们还有说有笑的聊天什么的，但是也都在外面，没有在屋里待着，把小孩啊、狗啊什么都牵出来了。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
3: 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0: 当地华人华侨的最新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4: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5: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

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啊、青年会啊，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有很多球包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球队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帮到干的这个球包，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球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政府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0: 来关注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当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议题备受关注，相关议程超过30个，并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与会嘉宾热烈探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机遇。
1: 记者观察发现，论坛期间与会嘉宾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充分彰显出全球市场对中国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落地赋能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待。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一起来听统筹记者朝向荣、郭淼、陶德文的报道。
2: 走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前沿创新场景随处可见。会场内特设的机器人主题咖啡厅极具亮点，多台高精度智能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完成咖啡豆研磨、精准萃取、创意拉花到成品出杯的全套工序，让参会嘉宾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实际上，本届论坛聚焦规模化创新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这一前沿赛道更是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
3: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2: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场景化落地成效显著，已成为全球智能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力量。中国创新实践也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焦点。本届论坛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参会的专精核心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4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中国 AI 产业的硬核实力。不少国际参会嘉宾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果高度认可，期待借助达沃斯国际交流平台深化对华科技合作，共享创新发展机遇。波黑青年企业家伊尔萨·祖克里奇，
4: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硬件和软件制造能力都非常强，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更多了解中国在 AI 方面的成就，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让我非常兴奋。
2: 纵观本届论坛全部议程，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议题热度居高不下，相关专题研讨活动超过30场，成为本届论坛的绝对核心议题。相较于以往单一的技术探讨，本届论坛的 AI 话题实现全方位延伸，深度覆盖金融服务、文化艺术、民生服务、青年创业、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探讨人工智能跨界融合赋能各行

0: 各业的全新可能。论坛在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在论坛交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该搭建优质创新生态，以新兴产业赛道留住青年人才，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1: 未来哪些专业能够受欢迎？光压不够，一定要有复合型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又有专业知识，又能够了解新的 AR 这种工具的到来，来拥抱。那跨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才更重要。像东北，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年轻人，尤其是00后，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新兴的、让他们兴趣驱动的产业，所以创新生态非常重要。
2: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4号的声明，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许诺，将同卡塔尔方面共同确保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安德拉比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表示，美伊双方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在瑞士继续。
2: 根据伊朗国家级媒体及美国官员早先公布的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允许伊朗原油及相关产品出口等重要议题，均在近期得到部分推进或落实。但围绕谈判中关键的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各说各话。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编辑伊晨的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按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加里巴巴迪于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议题仅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必须以对方采取实际行动终止所有制裁为前提，才会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在同日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称，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晚间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指责美国官员在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发表相互矛盾的声明。巴加埃在发文中称，美方这种行为无助于消解伊朗人积累的不信任，而只会让人回想起以往的背信弃义。巴加埃称，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明白承诺换承诺的原则，要求履行相互义务，并避免做出与谅解备忘录明确文本完全相悖的解释。根据早前伊朗官方媒体及美官员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核问题条款中明确写有，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伊朗方面也以此多次表达核问题相关的具体细则将作为制定最终协议时才会谈判的议题。所有核活动、核查、浓缩铀库存处置细则全部留待下一阶段最终协议磋商。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宝宝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0: 阿姨，他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你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你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88266669，4088266669。燕之屋。
4: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好，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受强烈风暴米克拉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与此同时，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5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巴士海峡是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东海北部同样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海况都较为恶劣。受其影响，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台州宁波海域浪高达到1.8到2米，及海边的朋友需要注意安全。各条航线今天整体平稳，浪高多在1米以下，但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三亚至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5米，船体会有明显的摇晃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4: 嗯，好的，黄子涵。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岭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我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

0: 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登高了。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集约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节约集约用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3: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全公交换乘站、社区及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成效。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能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窑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2: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4: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重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京华快速桥下、东部村以北，甚至毗邻华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控制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2: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5: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批母菌雄菜，三项由于我们的地销业在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生效协定模式，母菌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城对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母菌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益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放大。
1: 不久前，两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

0: 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 十五五时期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千岁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五十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球第一。2024到2025两年间，全国累计报废汽车回收量超过1700多万辆，循环经济肉眼可见的到来。不过呢，在报废汽车回收领域，我们却正面对着部分正规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无车可拆、亏损倒闭，而非法拆车的黑作坊却赚得盆满钵满的现状。
1: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3: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组成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3: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2: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

0: 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二手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0: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要进行细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未来将有大批存量汽车逐步进入淘汰更新周期。那么此次专项行动将给报废机动车回收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利于推动报废机动车行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发展。
1: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6月份开始动员部署啊，就是让相关的管理部门呢、从业人员呢去了解这个事儿，提高法治意识。第一个就是从7月份开始进行全面的盘查整治，包括取缔非法的拆解窝点，依法依规的没收违法所得，严格的去盘查的话，就是从非法企业的出货啊，他们提取的贵重金属的去向这个方面呢，去堵住这个源头，堵住这个产业链，让灰色地带越来越少，越来越小，逐步让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正规的渠道。
0: 方案强调，对已取缔的非法窝点、已整改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已办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严防违法违规行为反弹。针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监管漏洞，完善本地区监管制度，健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建立本地区产能过剩预警机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认为，
3: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扩大走强的机遇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

0: 瞭望者，深圳长空，第十代潮头，发十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股市不误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波动的行情，个股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虽然指数呢上涨，但是多数呢个股下跌，主要是呢科技类的权重股大幅上扬，影响了指数呢是走高，但是多数的个股呢都出现了下跌的一个状况。大盘呢最终沪市呢是报收4120.28点。上涨了9.47点，涨幅0.23%，成交16190亿元。深圳成为股指报收16340.08点，上涨了292.76点，涨幅1.82%，成交19752.9亿元。两市今天总计的成交量是再次超过了35000亿，表明了近期市场的交投还是非常活跃。上涨的家数1231家，下跌的家数达到了4225家，这已经是连续两天出现了4000家个股的下跌。行业方面，区域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脑硬件、通信设备、半导体、建材、券商、机卡。其中券商板块呢，在下午呢是已经突起，而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石油、天然气、林木、化肥、农药、互联网、燃气。在概念股中，元件板块明显逞强 ，MLCC 还有培育钻石、存储器近期上涨超过了5.1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锂矿，还有采掘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63%。目前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强周期板块呢在回调，而科技股仍然处于强势。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结合中报预披露的状况，继续关注低估值还有高成长的相关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金融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脑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照制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别假设，我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全天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历史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园丁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聆听等你来。
13: 健康小贴士，
1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

0: 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质检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豪别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了，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了，现在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产业化应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将其作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纷纷出台规划政策，加强法规研制。阿根廷总统府24号晚发表声明说，阿方正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发展，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当地时间24号18时许，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表示，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遇难，70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人同在。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

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4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同样是4点，布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同样是7点，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同样是10点，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道路安全的话题。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两个月的时间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一道选择题。那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啊，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0: 那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哈。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那这样的头盔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3: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4: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3: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纸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使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机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5: 这个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6: 我会为了安全不买产品，透气可能不是我首选。
3: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7: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3: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8: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两块的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3: 要是安全就好了。
8: 对。
3: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勒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型的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紫色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产生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2: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直接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2: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3: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小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真是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吴丽，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8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882666949，4088266694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1: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用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国商导师刘雪峰。

0: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持续性能超214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连胜到底有多快呢？
2: 214呢，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所以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的套五百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最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方程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大概10000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是那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1: 零胜呢创新超市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零胜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推理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算，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出来了，秘诀就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那么这9年我们都在做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哪些进展？
3: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零胜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是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推出以来，零胜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当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这9年我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2: 我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9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离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呐、内存呐、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等应用生态上的突破。它证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TOP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1: 而零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2: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TOP500第一，它更要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阶 CPU 受限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阶内

0: 水平，然后自研的互联多站操作系统，和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语义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CPU， 所以我们把 CPU 加上就能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售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深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吧，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这种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售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帮助我们中国呢在技术可控的超算比作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用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就是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可能从像宁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到数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功能设计，我们只能就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的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可以说，零售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地海洋、飞机、材料、身体的这些，包括模拟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做得更好。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浙江嘉兴一位面馆老板发现老顾客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吃面，于是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正是这份细致的观察和责任心，帮助一位突发疾病的独居老人及时获救。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梅伟伟、钱欢欢的报道。
3: 这位面馆老板名叫杜伟光，在嘉兴同乐路经营着一家老嘉兴面馆。由于周边老小区集中，来店里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年人。十多年的经营，让顾伟光和顾客成了熟悉的老朋友。谁喜欢吃什么，什么时候来店里，他心里都有数。老顾客卢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到店吃上一碗面。可六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多，卢师傅迟迟未现身，顾伟光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4: 这一天好像我感觉好像九点半之前他没来，我打他电话没动静，这个我感觉得到，因为上一天他又说我人不舒服，我们这里给他靠一点糖水呢，他继续糖了，这么去擦了一点。上午时间差不来搞规矩了，所以我出小心看着他，再晚一点嘛就麻烦了。
3: 顾伟光说，卢师傅六十多岁，身体不好，平时一个人住，电话打不通，人也没来吃面，这让他越想越不对劲。担心发生意外，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上午，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新家派出所民警万小玉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卢师傅住处查看。
5: 敲门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声音，当时我们也不确定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前来支援，准备破门救人。这个时候，房东拿着钥匙赶了过来，大家进了门，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上，浑身无力，意识十分微弱。
6: 给你测血糖好不好？人有什么不舒服啊？
5: 后来邻居他们赶过来跟我们说，他其实是有糖尿病的，今天的话应该是低血糖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是120把他送到二院以后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治疗。
3: 经过医院及时救治，卢师傅最终脱离危险。事后回想起这件事，顾伟

0: 光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1: 一般人人家也打电话的，对吧？还就是说了的。
0: 但在民警看来，正是这份细心和责任心，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2: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的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云姐，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先说一下北方的气温，那么关注未来华北、东北炎热回归。那从今天开始啊，随着冷涡减弱移出，暖极东移，那么近期华北、东北气温偏低，天气清凉的时间呢会告一段落了，最高气温陆续是会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尤其27号前后啊，北方也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主要呢是分布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那28号之后呢，随着降雨的增多，高温呢将减少，但是啊，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那么城市当中，像天津、石家庄27号啊，就预报了将有高温出现，请朋友们关注未来气温的变化，注意防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高温情况，概括来说呢，就是华南温热缓和，本月底前后呢是再度的增强。目前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落，那么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呢将进一步的缩减，像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是降到30度出头哈，但是呢最低气温是仍然维持在26度上下的，可以说温热感是没有消除。那么城市当中，像海口近两天就是连续的高温，那么本周末呀，这两天的高温会暂停，但是从下周开始呢，高温是再度的回归。福州也是从本月底，大概是在30号会再现高温。好了，这时段的天气我们介绍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黄瓜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个，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吧。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下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这是祝贺。秋粮咱们寄予希望吧。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金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

0: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又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来听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

0: 由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1: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吋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一氧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啊。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1: 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卫浴室里展示的2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4: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发布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1: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上下讨论对等降税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中美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

0: 相关领域贸易合作。近日，中方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对此，何亚昌介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中国商务部于6月22日发布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同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调而行，努力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记者问，近日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中方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中方对日本企业有何期待？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
1: 嗯，好的，侯燕。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

0: 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
1: 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工程负责人胡建亮介绍，该项目平均海拔3000多米，总装机158.22兆瓦。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 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宁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发展部专责张秋瑞介绍，这是我国首个100万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山东东营垦立100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
3: 近年来，东营依托得天独厚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加快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伏一体化基地建设，跑出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度。
1: 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

0: 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近年来，国际电源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1: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2: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纪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你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北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直通南听。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6: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峡在该海域开展相关的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的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当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郭家坤指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依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言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另外，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基础设施严重损害，建筑倒塌，救援行动正在进行当中。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的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领导下，委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难，早日重建家园。现在在回答有无中方人员在地震中受伤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委内瑞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阶段，中方也将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

0: 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郭鹏。
1: 嗯，好，冯月。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张九霄、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先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再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据了解，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泰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罗德里格斯当天发表全国讲话时说，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他表示，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关闭。公布的初步伤亡人数尚不包括该州，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7点日本队将迎来与瑞典队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末轮比赛。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表示，球队十分渴望以小组头名出线，将力求胜利。目前荷兰、日本队同积4分，分列小组的前两名，最后一役日本队战平瑞典队即可确保进入小组前二出线，荷兰队将对阵已提前出局的突尼斯队。此刻提示，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今天继续公布，江西、安徽、宁夏、北京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两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0: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1: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0: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

0: 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九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1: 嗯，零胜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3: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2: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3: 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零胜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2: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3: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2: 零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3: 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

0: 那有可能从像明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明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明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9: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 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10: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6: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9: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纳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物上可能悄悄冒出霉斑。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浙江一位七旬老人因感染了毛霉菌，险些双目失明，引发不少人的担忧。
1: 那么平时不起眼的霉斑为什么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么科学的预防？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2: 据报道，这位老人起初只是发热咳嗽，按照感冒发烧治疗后，体温虽然有所下降，但半个月后右眼突然失明，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罪魁祸首竟是毛霉菌。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陈亚玲介绍，毛霉菌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真菌，人主要通过吸入空气中的毛霉孢子而感染。
3: 这位老人的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呢，正是由这个毛霉菌引起来的一种严重的鼻窦感染性疾病。毛霉菌感染了以后呢，它会侵犯血管，引起血管壁的损伤，还有出血，还有血栓的形成，那造成了局部组织的缺血坏死。然后当鼻窦的骨质呢被毛霉菌侵蚀破坏以后呢，那这个感染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压迫啊，甚至累积这个视神经啊，从而导致视力的迅速的下降啊，甚至完全的丧失。
2: 眼下正值南方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为毛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温床。而毛霉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很不典型，一些患者可能只是觉得头疼。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陈亚玲提醒，
3: 如果有持续性的鼻塞、流脓鼻涕、头痛或者面部胀痛，嗅觉减弱，甚至视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鼻腔有异味啊等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2: 梅雨季节应该如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陈亚玲建议，关键要控制好室内湿度，定期检查家里容易潮湿的角落，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3: 首先呢，需要控制室内的湿度，当室内湿度超过50%的时候呢，就建议开启除湿机或者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那如果说湿度超过70%的时候呢，那霉菌呢就有可能会快速的增长。那清理发霉的物品呢，要做好防护。还要定期检查卫生间啊、厨房啊、墙角、衣柜等等这些容易潮湿的地方。那高危人群，像糖尿病的患者，长期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人，还有肿瘤的放化疗的这个患者，还有老年人啊等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一旦出现了头痛啊、鼻塞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啊，不要自行用药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去就医。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1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美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0: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4: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委内瑞拉全

0: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1: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个救患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亿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近日印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透露，若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迎来第三轮比赛，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小组第一出线；波黑队3-1击败卡塔尔队，位列 B 组第三位。维尼修斯双响，内马尔替补登场。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头名晋级。摩洛哥队4-2逆转海地队，取得 C 组第二。墨西哥队3-0战胜捷克队，连胜收官，头名出线。马赛克一击制胜。南非队1-0战胜韩国队，突围成功。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练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3: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

0: 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1: 我们是通过

0: 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1: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0: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抗震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4: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2: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7: 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复研。

0: 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1: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瓶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0: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2: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3: 三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6: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8: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9: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9: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7: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1: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12: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7: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7: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7: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7: 徐洪涛表示，
15: 对消费者来说， 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

0: 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的降雨啊，可以概括为江南主雨带南压，长江中下游有3-4天的降雨间歇期，本月底雨带是再次北台。我们详细来说一下，自从6月18号以来，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那南方主雨带呢也是随之北台，包括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24号，也就是昨天呢，主雨带明显南落，那逐渐是往华南一带转移。那么25号，也就今天开始到27号，我国降雨呈现面弱点强的明显特征，主雨带南压到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强度较前期来讲呢有所减弱，但是呢在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则是迎来3-4天的降雨间歇期。之后呀，随着副带高压的再度北台，那么28号之后呢，主雨带的东段将再次的是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那本月底前后，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虽然仍多降雨，强度呢比较的弱，这使得闷热感呢又会加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简单概括为华北、东北地区仍多阵雨、雷阵雨。那么27号到本月底，由于受到频繁高空槽过境的影响哈，那华北、东北地区呢仍将多阵雨、雷阵雨。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北京呢就是如此。目前来看，27到29号是连续3天都报了有雷阵雨的。那正值周末，请朋友们出行呢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嗯，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郭家坤表示，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缓冲区撤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5号，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了两项法规，以落实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这两项法规的通过标志着立法程序的完成。这两项法规取消了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剩余关税，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为某些美国海产品和非敏感农产品引入优惠准入，并延长了对龙虾进口，包括加工龙虾，以最惠国待遇从所有国家进口的关税暂停期限。这两项法规现已签署，并将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于公布次日生效。主要法规将于2029年底停止适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称，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因为2月28号伊朗一所女子学校遭到的致命袭击负责。特朗普说的袭击发生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打击的首日，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及追责呼声。多家英美媒体陆续披露，美国军方内部调查初步结果显示，美军可能应对袭击负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并且因为未能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不断加大力度。世界杯快报，库拉索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4点迎战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最后一个对手科特迪瓦队。库拉索队主教练阿德沃卡特表示，球队在战平厄瓜多尔队后信心大增，有能力给任何对手制造麻烦。小组赛第二轮，库拉索队0-0和厄瓜多尔队握手言和，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虽然库拉索队目前积1分在小组中垫底，但他们若能战胜科特迪瓦队，仍有机会晋级。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合调试阶段，记者现场直击。
0: 国际禁毒日将至，最高法最高检通报了禁毒工作的成效，紧盯新型毒品犯罪，重点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
1: 国际方面聚焦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奥运摄像评估转向分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今天在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今天上午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今天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合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起闭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0: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3: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四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船的这个收官站，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站，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启动的站。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0: 是，麻经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6: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4: 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6: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是

0: 方面，青少年篮球是中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根基，备受行业和家长的关注。今天，中国篮协专门举办专题活动，现场深度解读《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完整梳理校园篮球普及、青训梯队建设、赛事体系发展等核心数据，同时直面行业现存各类发展难题。
1: 活动现场呢有哪些权威解读？另外就是释放了哪些新的规划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报告反映出哪些青训的现存问题，另外就是相关专家给出了怎样的针对性的解决举措呢？
2: 好的，李婷。那么今天呢，中国篮协是组织媒体记者，包括各个关于篮球行业当中的这些专家，是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一个解读和答记者问。那么刚刚呢，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是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那么针对这份报告呢，大家也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背景。那么依托国家三大球振兴，包括体教融合深化政策，目前呢我国的青少年篮球参与的这个体量是持续的上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长期存在着校园体校社会青训培养的割裂，选材粗放，培养功利，行业呢也是缺乏监管。针对这些痛点呢，中国篮协也是联合高校的科研团队，历时两年调研全国的青训校园赛事、教练员、青少年球员的这些数据啊，编纂完成了这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是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那么在未来五年内呢它也可以作为一项指导性的这个报告。那么这次篮协的解读呢，其实也释放了很多颠覆性革新性的行业观点，打破了以往行业固有的一个认知。那么首先呢就是要重塑培养的理念，先育人普及后竞技选材。那么现在呢针对尤其是针对小篮球8到12岁的这种低龄的青少年，要拒绝高强度的这个专项训练，同时呢也要杜绝过早的专业化的这种定位，要去功利化，要纠正基层的这种唯身高论、唯身体论、唯成绩论，一定要去锦标化。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打通体教融合的壁垒，破除人才孤岛。报告呢也提出要打通校园篮球和专业体校以及社会青训三方面的人才互通。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要革新选材训练的模式，告别肉眼选人。那么也就是要制定一套标准化，各个基层的这个篮球大家都要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第四呢就是要规范行业的乱象，严管青训的这个市场。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更细化到了还有一部分是基层的教练员，包括裁判员，还包括青少年的学生家长。那么这些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在学生早期的时候，由于自身的这种对于篮球、对于竞技赛场的这种认知的不足，很多时候会投放一些错误的信号，这也让很多学龄儿童的这些学生对于篮球的认知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整体来看，这份报告是跳出了以往重竞技轻普及的这种思维，要兼顾全民的健身，包括后备人才的这种培养。目前呢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朱宏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1: 国际奥委会主席

0: 2024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部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 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 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部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1: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前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后期这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
0: 在此前的奥运摄像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 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1: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 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0: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 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
2: 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迪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
0: 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 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在李戈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
1: 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

0: 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1: 嗯，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所以哈兰德还在多特时期就磕过他和贝林厄姆 CP 的原始粉，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24小时以内，广告视频的观看量就突破了891万，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这则广告呢，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被外星人罗纳尔多举着喉糖支配的恐惧。更耐人寻味的是，从韩日世界杯到美加墨世界杯，罗纳尔多竟然还梳着阿福头在荧屏上跳针，只不过这次喉糖变成了电解质水。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我想到了一个不太恰当，但又特别想分享的类比，就是如果说过去的贝克汉姆、卡卡是芭比娃娃，那么哈兰德就是拉布布，是 Jelly Cat。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到，主要目标是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还提到，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消息同时称，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直接会谈中，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确讨论了以军可能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的问题，但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当天稍早前，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对第21届济州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冲突、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还表示，国际社会应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和共同价值观的承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迎战厄瓜多尔队。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今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球队已经提前晋级世界杯32强，但在小组赛末轮对阵厄瓜多尔队时，不会进行人员大幅轮换，会争取以一场胜利收官。厄瓜多尔队目前在一组积一分，排名第3，只有战胜德国队才能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发布提醒说，在为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为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到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锋观军情。
1: 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3: 六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2: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3: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2: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3: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轻者自轻，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2: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3: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2: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晓刚严正指出，
3: 民进党当局

0: 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所败任何台独妄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3: 有记者提问，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广泛影响，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建筑物倒塌，救援行动目前正在进行中，多个国家已提供援助，中国对此情况有何关注？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2: 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4: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称，该国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阿尔塔米拉区的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我身后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寻找可能的幸存者和伤者，同时也在清理废墟，并通过人链方式展开救援，尽全力营救这栋在震后已经完全坍塌的建筑内的幸存者。今天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对全国造成影响，仅在这一片区域至少已有四栋建筑坍塌，加拉加斯另一处地区圣贝尔纳迪诺也有四栋建筑坍塌。此外，拉瓜伊拉以及中部沿海地区也出现受灾情况。正如我们看到的，民防部门已经全面部署，动用全部专业力量搜救可能的幸存者。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今晚不要返回楼房区域，应停留在开阔空旷地带，以防再次发生地震或一些尚未完成结构安全评估的建筑物出现坍塌。但在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其他地区，已经有多名被困伤者从废墟中被救出。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6: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非常恐怖。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3: 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市有两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5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正在执行救援任务。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来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重点来说说三点。首先呢，未来两天云南到江南南部、华南的强降雨。那么未来两天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啊，仍将有大的暴雨，暴雨点呢比较的分散。那么由于云南、广西一带近期是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需要我们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8号之后呢，雨带啊，南方的主雨带是再次的北抬，那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将再迎强降雨。那么28号之后，副带高压是再度的

0: 淮江南北部的降雨强度呢会显著的加强，比如说30号前后，那么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呢就将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现身。最后我们来关注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27号到本月底啊，受到高空冷涡或者呢高空槽东移的影响，那华北、东北地区呢仍多阵雨雷阵雨，像北京就如此，27到29号连续三天目前来看都报了有雷阵雨。正值周末，朋友们出行呢请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做好安排和防范。那气温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北平原等地的高温发展增多。未来三天，北方到江淮、江南等地的气温总体是呈现上行趋势的，尤其西北到华北中南部以及黄淮还有江淮、江南的最高气温都将普遍升到30度以上。那么其中28号前后，华北平原一带高温天气呢会发展增多，而且呢因为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空气湿度呢也会增加，会导致闷热感啊明显的增强。在这儿提醒朋友们关注当地的具体气温预报，做好防暑的准备。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嗯，感谢景睿的介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大家好，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
6: 明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明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
6: 国际方面，26号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
1: 6月25号至26号，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举行，会议共同商讨战争后的乌克兰重建事宜。
6: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6号晚，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中国将对阵阿根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呢，我们将迎来 D、E、F 三个小组第三轮的全部六场较量，头名之争与生死之战也将同步上演。那么各组将带来怎样的博弈呢？相关前瞻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为我们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看点吧。
1: 好的，那么正如你所说呢，刚才我们说到了 D、E、F 三组收官战呢，也是覆盖到了第一名和次席以及第三名的名额逆袭三类核心剧情。那么目前来看呢，美国和德国已经锁定晋级，而土耳其呢和突尼斯目前已经是提前淘汰了。那么可以说呢，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四点，首先进行的是 E 组，厄瓜多尔对阵德国和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两场比赛呢会同时开打。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他们必须争取胜利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晋级希望。而对于德国来说，在已经锁定晋级的情况下，这场比赛呢会是他们调整阵容、锻炼球员、轮替休息的好机会。而库拉索呢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就非常刺激。库拉索呢想要争取到晋级就必须赢下比赛，而科特迪瓦想要晋级呢也必须保证这场比赛不输。那么这注定的是进攻和防守的较量。那么到了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七点 ，F 组的两场比赛拉开帷幕，突尼斯对阵荷兰，日本对阵瑞典。突尼斯呢目前已经提前宣告淘汰，但是荷兰、瑞典、日本三支队伍的积分非常接近，日本和瑞典的比赛呢将直接决定晋级的名额，而荷兰队呢则需要保平或者再拿下一场胜利才能够稳稳的出线。这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也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那毕竟他们的对手突尼斯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荷兰队最近的状态其实还可以。那么最后呢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十点 ,D 组的两场比赛，美国对阵土耳其，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美国队呢目前已经提前锁定出线，而土耳其呢已经被提前淘汰。这届世界杯呢土耳其人的状态并不是很出色。那么反观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呢就是生死战了，谁能够获胜谁就能晋级。那么输球的一方呢就不得不依靠第三名的成绩来被动的等待，相当于呢把出线的命运交给了别人。所以这两支队伍一定会拼尽全力。那么如果双方打平呢，澳大利亚大概率会依靠这个净胜球的胜负关系优势去出线。所以对于巴拉圭来说，他们的压力其实会更大。那么在世界杯扩军之后，十二组的前两名和八个最佳小组第三的赛制之下呢，净胜球、交手记录、小组第三的横向对比，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变量。所以我们也期待明天的比赛的精彩。
0: 嗯，好的，贾京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

0: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 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

0: 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

0: 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连条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有水连条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连条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连条将持续到7月下旬。 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

0: 还将开展双线穿插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评论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
0: 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
2: 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密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 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
4: 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3: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
5: 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上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6: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 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
0: 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里谈判

0: 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0: 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经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

0: 毒品及胃裂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1: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金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金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胃裂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2: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1: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3: 胃裂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胃裂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胃裂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主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主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8: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6: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9: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单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6: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 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8: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4: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0: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2: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1: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3: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1: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4: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1: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5: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6: 对对对，
15: 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 对
0: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

0: 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2: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2: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3: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4: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4: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7: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8: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9: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9: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

0: 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1: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瓜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瓜马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瓜马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2: 除了瓜马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3: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4: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瓜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瓜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2: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瓜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3: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瓜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瓜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 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四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1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 重灾区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球包吧。现在这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球包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

0: 那个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球包，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球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球包？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球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那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 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五六个，还需要十几甚至二十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四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4: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5: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4: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4: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5: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 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4: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5: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4: 万一啊，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5: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小喇叭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呀，我们要走进一座黔北大地的红色名城，这里有着奔腾不息的赤水河，有雄奇险峻的娄山关，还有鬼斧神工的丹霞美景。它呢，就是有着转折之城、会议之都美誉的遵义。遵义这座城市红色底蕴深厚，山水风光秀美，将革命记忆与自然灵秀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打卡这座魅力十足的城市。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张若晨。
0: 赤水河奔腾不息，娄山关雄峙黔北，这里是红色圣地，见证了革命转折的荣光。丹霞赤壁映着绿意，酱酒醇香漫过街巷，这里是黔北明珠，藏着山水与民俗的独特韵味。今天呀，我们来到了遵义，一起漫游这座转折之城、会议之都。接下来呢，我们就循着先辈的足迹，一起寻访红色根脉，重温历史记忆，探访自然奇观，领略黔北风光。
4: 我们出发。
0: 沿着石板路向前，漫步遵义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座二层小楼面前。红墙与青瓦相映成趣，飞檐巧角勾勒出岁月的轮廓，门楣上还写着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4: 这里我知道，课本上还有他的照片呢。
0: 是的，会址房屋啊，20世纪30年代初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楼坐北朝南，主体是砖木结构，外墙青砖灰瓦垒砌，既有黔北民居的古朴，又融入了西式建筑的简洁。1935年，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继续向前，这里是遵义会议陈列馆，这里呀，收藏了勋章、公文包和文献等1200件各式文物，详尽地记录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转战贵州的重大历史史实。
4: 这枚手榴弹上还有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呢。
0: 嘿，你可观察得真仔细，它呀叫做五星手榴弹，在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发起了娄山关战斗，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这枚手榴弹正是战斗结束以后，当地居民在娄山关最高峰点灯山上捡到的。
4: 那边好热闹，季蕊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哎，那边呀是用数字技术打造的转折从头月 VR 展，也就是虚拟现实展。戴上 VR 头盔之后啊， 就会瞬间穿越回一九

0: 入贵州的咽喉要道。本来呀，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呢。自古以来呀，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1: 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平时爬起来都那么吃力，当年的战斗一定很激烈吧？
0: 嗯，是的。刚好景区正在上演实景实战的娄山关大捷演出，哎，我们就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吧，看看啊，当年红军战士们是如何冒着枪林弹雨，攀登着陡峭山壁，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赢得战斗胜利的吧。
1: 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站在娄山关的山脊上，迎着山风，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枪炮轰鸣、战马嘶鸣的回响。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峰，都镌刻着红军的英勇事迹，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丰碑。
1: 四渡赤水纪念馆，我有个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四渡赤水河呀？
0: 哎，这就要从当年的局势讲起了。遵义会议之后啊，红军面临的形势极端险恶，40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为了粉碎敌人的图谋，红军采取运动战方式，巧妙地穿插于各股敌人之间。结果啊，3.7万红军在运动中牵着40万敌军的鼻子走，最终成功跳出了包围圈。所谓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讲的正是这段历史。
1: 3.7万对阵40万，这也太厉害了。
0: 确实如此，四渡赤水战役啊，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运动战典范。如今呢，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尊尊雕塑、一幅幅油画和图片，同馆藏的10000多件文物一起，为我们还原了四渡赤水的场景，再现了战略转移伟大胜利的历史画面。艳丽鲜红的丹霞赤壁，仪态万千的奇山异石，巨大的岩廊洞穴，优美的丹霞峡。

0: 一样。
1: 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丹霞地貌是由红色砂岩经过长期的流水侵蚀、风化作用形成的。之所以呈现红色，是因为岩石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通过氧化作用后形成了红色的氧化铁。赤水丹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是单一的丹霞地貌，还融合了瀑布、湿地、翠林等其他自然景观，就好像是一颗红宝石镶嵌在绿洲之中，是世界罕见的美景。
2: 哇，这瀑布可真壮观，有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感觉呢。
1: 这个呀，是赤水大瀑布，也叫石帐洞瀑布。虽然没有3000尺那么夸张，但它的垂直高度达到了76米，相当于25层住宅楼那么高，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了。哎，快到这边来看，你会有新的发现哦。
2: 新发现，让我看看。像一只大乌龟。
1: 没错，这就是神龟观瀑的奇景，一大一小两块丹霞奇石组合而成的神龟形象，就像一只万年石龟守望着赤水大瀑布。还有这个孔明泉。
2: 孔明，诸葛孔明，这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吗？
1: 是的，相传啊，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来到这里。

从遵义会议会址的历史荣光，到娄山关的雄关漫道，从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到赤水丹霞的自然奇观，遵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饱含着山水灵秀，充满着民俗韵味的城市，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品味，每一段故事都值得永远铭记。

0: 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写故事不用怕，先从身边小事记起，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简单的写下来，再加上一点小想象，就是属于你的精彩小故事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

0: 天上飞。
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4: 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七色花的故事。今天请你听上集。
5: 童话故事七色花。有一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兰尼亚。有一天，妈妈让她到店里去买面包圈。兰尼亚买了七个，她给爸爸买了两个茴香味的，给妈妈买了两个嵌花籽的，给自己买了两个糖味的，给弟弟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面包圈。兰尼亚提上用麻线穿好的圆形面包，往家里走去。兰尼亚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往街两边瞅，一会儿停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儿，一会儿又停下来数数乌鸦。这时候，兰尼亚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条陌生的狗，脚跟脚地走在他身后，把他手上提着的面包圈一个个给吃掉了。先是吃掉爸爸那两个茴香味的，接着吃掉妈妈那两个嵌花籽的，然后又吃掉兰尼亚那两个糖味的。兰尼亚忽然觉得手里提的面包圈轻了许多，他赶紧扭身子回头去瞧，可是已经晚了。麻线轻飘飘地摆动着，狗把最后一个，也就是他给弟弟的那个玫瑰色面包圈也吃掉了，左一下右一下卷着舌头，美美地舔着嘴唇。
6: 哎呀，你这个狗真坏！
5: 兰尼亚大声叫起来，撒腿就去追狗。兰尼亚追呀追呀追呀，狗没追上，自己倒迷了路。他往四下里一瞧，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倒很多，可不见有一幢房子是大的，都是一些小房子。兰尼亚心慌起来，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候，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娘。
7: 小姑娘，小姑娘，你哭什么呀？
5: 老大娘问。兰尼亚把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一一告诉了老大娘。老大娘很可怜小兰尼亚，就把她领进了自己的花园里，说：
7: 小姑娘，你不用害怕，别哭，我来帮助你。
6: 有面包圈我是没有，
7: 我也没有钱让你去再买面包圈。不过呀，我这个小花园里呀有一朵花，它叫七色花，你想要做的事儿它都能帮你做到。我知道你就是走路的时候爱停下来，爱东张西望，你还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啊。这样吧，我就把这朵七色花送给你，你要的一切呀它都能给你。
5: 老大娘一边说着，一边从花坛上摘下了一朵花来。这朵花有七片鲜丽的花瓣，各瓣颜色都不一样，有黄色的、红色的、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紫色的和青色的。老大娘又说：
7: 这朵小花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花啊，不论你想要什么它都能满足你。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摘下一小瓣来，抛向高处，投 同时说：飞吧，飞吧，小花瓣儿，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儿，兜完圈儿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说完这几句话呀，你就接着说你要什么什么，他就会马上实现你的愿望。
5: Rania很有礼貌地向老大娘说了感谢的话，就走出了篱笆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还不认得回家的路呢。他想回到老大娘的小花园去，请老大娘把他送到附近的民警叔叔那里。但是小花园和老大娘都已经不见了，
2: 怎么办呢？
5: 兰尼亚打算按照刚才的样子哭起来，连鼻子也像过去那样皱得像小手风琴似的。
2: 可忽然他想起了这一会儿他已经有了一朵神奇的小花了。哎，我就来看看这究竟是一朵什么样的七色花呢？
5: 兰尼亚擦的一下摘下了一片黄色的小花瓣，把它抛起来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烧上一串面包圈回到自己家里。
5: Rania的话音还没落呢，一眨眼功夫他就回到自己家里了，手里提着用麻线串好的七个圈形面包。
2: 这真是太神奇啦！
5: 兰尼亚决定把这朵小花插到妈妈的那个小花瓶里。可她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啊，她只有爬上椅子，踮起脚，伸长手臂去够，去抓，才能拿到那个妈妈放在书架上的小花瓶。
2: 糟糕，
5: 偏偏在这个时候窗外飞过了几只乌鸦。兰尼亚也像所有的小姑娘一样，立刻就想弄清楚窗外飞过的乌鸦到底有几只，七只呢还是八只呢？她张开嘴掰着手指数起来，这个时候手中的小花瓶掉落到了地上，砰的一声摔成了一地碎片。
1: 哎呀，兰尼亚，你又把什么给打碎了？你这个毛手毛脚的小丫头啊！
5: 妈妈的责备声从厨房里传出来。
1: 该不是我那个心爱的小花瓶被打碎了吧？
2: 没有没有，妈妈，什么也没有打碎，是你心里那么觉得吧？
5: 兰尼亚一边大声说，一边飞快地摘下一片红色的小花瓣，把它抛向高处，嘴里轻轻地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妈妈最心爱的小花瓶变回原来的样子，一点不破，一点不碎。
5: 没等兰尼亚说完，地板上的碎片自个儿又都哗啦啦地相互拼拢到了一起，很快合成了一个完好无损的花瓶。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一瞧，她心爱的小花瓶不破也不碎，好端端的还摆在原来的地方。妈妈为了让她的花瓶完完好好，伸出一个手指头纳了一下 Rania 的头，然后让她到院子里玩去了。Rania 来到院子里，看见男孩子们都在玩游戏，他们坐在一块旧木板上，把一根棍子插进沙里。
0: 嘿，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玩。
1: 哼，想得倒好，你没看见我们这里是北极吗？我们才不会带女孩子去北极呢。
0: 这不就是一块木板吗？这算哪门子北极呀？
1: 走开走开，这不是木板，是大冰块。走开，别碍我们的事儿，我们现在正喘不过气来呢。那么，你们是不让我参加喽？
8: 不让不让，你走开吧。
1: 用不着你们让我参加，没有你们，我照样能到北极去。不过我要去的北极可不是像你们这样是一块木板，而是实实在在的北极。你们那个是骗人的。
4: 听故事的小朋友，任妮到底去没去北极呢？拿到了七色花的她，又会为自己许下什么愿望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0: 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物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连条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有水连条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连条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0: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9: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9: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 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5: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受伤人数升至971人。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30次余震。当前委政府正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四渡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荐了《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5号20点58分左右，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 发生4.7级地震， 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 当地时间25号，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 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 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 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 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 以及推进相关技术与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 世界杯快报， 以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提前出线的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 北京时间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在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将轮换4名身背黄牌的主力球员，但争取小组赛3战全胜的目标不变。而已确定出局的土耳其队表示要在最后一战中全力争胜，昂着头回家。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我国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

0: 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1: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2: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3: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严格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2: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3: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2: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3: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 90%， 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啊，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0: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

0: 之声。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5: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14: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4: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6: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啊、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

0: 你要不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说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的那个河谷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里木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塔里木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屋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要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河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1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送，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的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的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 甚至让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进去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渗的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看了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和34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所以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6月到9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陶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所以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重阶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是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那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试清的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以前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 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运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倒班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方，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就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不容易躲开了海边的这个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其实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蒸发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青龙一样，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心力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10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 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气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立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哎，这是好事啊。
1: 嗯，
0: 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方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还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得见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群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的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拉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

0: 影响是最大的呢？
1: 这个呢，我们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进了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上面刮来那个小山口的风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塞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首先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核电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汽吧，那比如说第一，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有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呢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再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雨水，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央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就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0: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塔里木河汛期时段啊，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1: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又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的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 等到

0: 带过去之后呢，八月左右、九月左右，他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哎，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互相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两三天，最多也有三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去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林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尔江河，包括去河叠那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是地心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啊，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两天、三天甚至四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么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湿润了，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毁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往这个田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红柳啊、锁柏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么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就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 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能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他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酒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他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它这个所在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所在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有地方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了。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的牛啊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他马湖，也就是说这个贪木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他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态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甚至地方是小麦，这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系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降雨，让水都下到这里，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有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那么源源不断的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有效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
1: 嗯，
0: 你看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零溶带走。哎，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出，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的，就像我穿那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效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土壤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哈，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哈。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轩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去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的。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 说实在的，

0: 做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个鱼是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总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嘛，人家那个底下是水眼，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嗯，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际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到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的前2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按照规则，12个小组第三要横向比较才能确定晋级名额，但波黑队在还有9个小组没踢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就已经确认出线。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

0: 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2: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五个分项。
2: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廉洁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4: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

0: 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1: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1: 好，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 C 组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也就是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啊，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现，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1: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的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啊。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了，这
0: 一场比一场，
1: 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啊，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我们两个邻居之间在这次世界杯上可能真的是能较一较，到底谁能走到最后走得更远。但是第二场是吧，那个门将金成奎跟自己的那个年轻的中后卫那种低级的
0: 出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1: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南非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的。
0: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到，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队，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1: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 种又想赢又想平，是哪个也没把握住的话，南非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么我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从这个小组出线的话，那我就放开来打嘛，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那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南非在这种非常松弛而又积极争取的心态的控制之下，所以整场比赛交出了一份从他自身衡量来看是相当满意的答卷啊，基本上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武器攻的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到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调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城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0: 进
1: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它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0: 嚯！
1: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63%。如果你是3分在手-3分净胜球-3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0: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到15%左右的胜率的差。
1: 对对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竞猜一样，我们除了有6个所谓专家之外，我们还有 AI 现在的成绩在金粉网上也挺高，所以现在对 AI 给出的这个数据的判断，最终是不是能够真正兑现，我们不得而知。那很快，随着这个所有小组赛第三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韩国队3分在手，净胜球是-1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侥幸啊进入到32强淘汰赛？如果能进的话，那对韩国队，我觉得真是一个挽救之举，也可以摆脱了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这个特殊的进入32强的这个政策的这种红利、这种通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32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0: 嗯，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
1: 嗯，
0: 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因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四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1: 对，
0: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1: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他那两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塔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2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队来说，那么需要攻金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3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波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3战皆败，是世界杯 96年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时候，三场比赛又只是1平2负。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8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2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儿去共同探讨。
0: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对吧？
1: 对，
0: 来自德甲弗赖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1: 对，
0: 到今天打主力了。
1: 嗯，
0: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1: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三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比，你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比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0: 嗯，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1: 是
0: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本来

0: 哎，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的被海地1-0领先，
1: 是
0: 2-1领先，直到
1: 下半
0: 场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1: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0: 福德角，
1: 哎，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你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那场比赛，对，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他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啊，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切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切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太不太够。
0: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
1: 多
0: 的名额给我呀、
1: 啊。其实
0: 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得证明这些门票给你不如给我踢得精彩，那样才能维护他在欧足联内部的这个声望。
1: 对，其实这方面因凡蒂诺比他的格局还要更大一点点，毕竟各自坐的位置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场海地队在上半场对世界排名第7的这种摩洛哥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两次比分领先，而且两次呢进球都是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侥幸啊，比如说打对方身上造一个乌龙，不，没有这种球，都是硬碰硬的，靠着自己的配合。
0: 海地还有一脚世界波，对吧？几乎可以入选所谓候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之一啊。
1: 对，那个在禁区外那脚远射打了一个上角，对吧？那个球打的确实很精彩，是不是能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十佳的这个进球，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是，起码是在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就反映出了海地过去，你说海地过去谁听说海地啊，对吧？没人听说过这个，但是现在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足球啊，确实还是很了不得的。尽管海地队这个国家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踢球，他并不在国内进行训练和常规的参加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是代表着海地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上半场应该说摩洛哥人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只是打了一个2-2而已。但是到了下半场啊，那么双方的实力并且差的很多，海地的世界排名是83，摩洛哥的是排名第7啊，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拉得太大了，所以最终还是摩洛哥人拿回了一场3分的胜利。这场比赛中，这个小组 C 组中，一个是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一个世界排名第7，是有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强队，所以赛前大家共同的总体的预期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肯定能从 C 组中以第一和第二来出现的，但是谁能第一我们真的看不很清楚，双方在第一场又打平了，所以最后小组赛这场比赛就看双方就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就往山顶上喷，是吧？谁爬得快到了山顶谁就获胜。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始的时候，摩洛哥这边我认为叫开门黑，因为第一个失球，人家近距离射门打在了门将的身上，弹进了大门，实际上形成了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这顺便说一句，也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10个乌龙球。那十个乌龙球已经是快接近世界杯上一届世界杯乌龙球的一个最高数了。最高数好像是2018年俄罗斯的时候，当时整个64场打完，总共是12个乌龙球。现在我们看2026年世界杯还没打完小组赛呢，都已经有10个了，肯定能破这个12个乌龙球的世界杯的这种记录。那么再说到巴西跟那个苏格兰的比赛，那边巴西叫打了一个开门红啊，开场上半场7分钟，那个 维尼修斯就抓住了对方后卫的失误啊，这个然后直接打门了。那么那一场比赛中，你刚才方亮说了，真正啊大家比较聚焦的是苏格兰0-3输给巴西这场。那巴西这场，我觉得是维尼修斯的名局名场面。
0: 嗯。

0: 尤其是上半场，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从小组赛第一场让大家平了以后，对他的这种看好的这种标尺有所下调之后呢，那么后两场小组赛我们看他打得非常好，这种非常好其实是巴西这批运动员应有的这种能力和水准。尽管现在很多的民宿都认为这一茬的巴西队不是巴西参加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队员，但是他们的能力无疑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他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特别是作为这个旗筋就是绝对核心的维尼修斯在左路，我们看这场比赛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球星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新手一样，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所以上半场实际上维尼修斯打进了三个进球，只是他第二个进球从对方中后卫脚下直接断抢完了打空门的那一脚，事后被 VAR 视为他之前在那个争抢过程中有一个对对方中后卫小小的脚下的犯规，所以认定了。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慢镜头，那个犯规真的
1: 你觉得可以不吹，
0: 完全可以不吹。那如果前锋抢对方中后卫持球，你说没一点身体的接触，怎么能断抢下来？所以那个多少有点吹毛求疵。
1: 苏格兰的中后卫不一定答应。
0: 对，我觉得那个对那个后卫，你让他自己说你冤不冤，是不是犯规了？他绝对不敢这么说。那就是你自己控球犹犹豫豫被人家抢下来了。所以即便如此，我们看最后啊，上半场还是维尼修斯抓住库尼亚从右侧传过来一个过顶的这个传球，然后头球进了啊。说到这个头球，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场比赛之前，维尼修斯跟自己的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打了一个小赌，他开玩笑说这一场比赛教练我肯定能进球，而且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头球。安切洛蒂说头球不是你的擅长，不可能有头球，进球是有可能的。那就跟自己安切洛蒂打了个赌，说如果我这场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切洛蒂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切洛蒂在赛后混采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切洛蒂最终是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也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呵呵，这就是最好的奖赏。
1: 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
0: 好。是，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是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现，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杉矶拥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
1: 替补出场了。
0: 是是。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的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内马尔，就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名马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0: 赛后啊，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四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巴西队，曾经在巴西国内世界杯正式名单公布之前，是巴西国内舆论和球迷热烈探讨，几乎是不绝于耳的一个声音。每一次安切洛蒂去代表巴西国家队去参加热身赛的时候，赛后第一个问题一定就说内马尔什么时候回来，问的这位老帅其实后来都很不耐烦了，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内马尔他自己这个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参加世界杯的这种程度，他自己啊来决定他自己的出场。但是最终他还是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他上一次代表巴西还是在2023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有点忘了，是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一场比赛他出场了，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 撕裂断裂了。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1天，大数据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1天相当于2年零10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有完全归队巴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在巴西联赛桑托斯队他是有效力的啊。去年2025年，为了让桑托斯来实现一个巴甲的保级，他也是拼了老命的啊，带伤出场，最后三轮是连续取胜，最终是帮助自己的母队实现了一个巴甲的保级。但实际上呢，他的整体恢复，就像刚才方亮和所有的这种观众朋友都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就是现在的内马尔，我觉着啊，咱们虽然很心疼他，也很尊重他，也很喜欢他，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内马尔就是一个图腾，一个吉祥物而已。他真的够不上了参加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现在还是小组赛，最后给了他76分钟上的场，如果进入到了16分之1、1/8、1/4这种更加激烈、对手更强的较量的时候，以现在内马尔的这种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啊，上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我觉得安切洛蒂比我们更专业，我们是用外行的角度看已经是这样了，那你要是他跟英格兰打是吧，跟法国队打是吧，这他怎么能上得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真正的这种考验啊，是需要安切洛蒂为首的巴西教练团队来解决的。到底怎么用他为好，既鼓舞士气，同时呢也能让这位老队员能发挥技战术这方面应有的一些价值。
1: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 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高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齐驱，排在这个副班长的位置上，也就是深陷保级区。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0: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玉明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0: 我说点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0: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啊，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啊，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
1: 理解了，
0: 所以我现在很难
1: 受。就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啊，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5: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 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

0: 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锋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1: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2: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3: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李哥，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任何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4: 我是深陷宝吉尼坛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啊？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5: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3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6: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7: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1-1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1-1积4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1-1积3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因压上露出空档。
6: 好像

0: 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一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线，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线形式。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1: 我想看一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0: 哦，
1: 哎，为
0: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哦。
1: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一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0,000，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0: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家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我父亲的我婆婆起码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

0: 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1: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柱要在这里买。
0: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1: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瓦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说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我六条古迹，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0: 新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2: 带我们去看光宇坊。
0: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2: 这个就是光宇坊，它有牌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点。
0: 立于明代的光宇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1: 有些是歪的，歪的一些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3: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4: 8块钱。
5: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6: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5: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6: 我来过几次了。
5: 你来过几次？
6: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5: 你们玩愉快，
6: 谢谢。好。
7: 从珠子坊过来，这二期。三期整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0: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8: 嗯，对。
7: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0: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5: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9: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0: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10: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 代代相传的本土

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

0: 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1: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0: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2: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3: 有那可方便了。
2: 我给你，
3: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2: 对，您看
3: 这个是什么 APP？
2: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3: 嗯，
2: 你就点一下，
3: 点它。
2: 哎，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
3: 嗯，
2: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3: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2: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0: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3: 大白兔奶糖
2: 啊，这个是小朋友
3: 改良的大白兔。
2: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3: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2: 小的，对对对
3: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3: 那种记忆。
2: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0: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4: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0: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3: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2: 啊，当然，
3: 嗯，
2: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3: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2: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0: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3: 确实太漂亮了。
5: 对，
2: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5: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1: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 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

0: 开设了很多手电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1: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2: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3: 这位是钱叔吗？
4: 啊，钱叔。
2: 走进盼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塘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5: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2: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露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6: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7: 对啊，
6: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7: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6: 那过去盼塘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 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7: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看到，
2: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7: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6: 墙画。
7: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村，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6: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7: 对对对。
6: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7: 对。
6: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根系很发达。
7: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6: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7: 对，
6: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7: 对对对。
3: 所以很多时候
2: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蟠桃五约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物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物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0: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两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1: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 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
3: 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
2: 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两个世纪。两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两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两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两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

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2个问题。这2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3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
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

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
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零下50摄氏度至零下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三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五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出征，你看那大马旗飘扬多威风，这路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山上。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我约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算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算盘？
1: 刘算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算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算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算盘，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芭蕉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4: 是打腰鼓。海伦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2: 有回报？
3: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失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2: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3: 是呀，没有声音
1: 啊。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4: 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1: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3: 哎，对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王磊 ，Thank you， 刘算盘，白露，我们开始吧。哒哒哒哒。
5: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4: 刘政委，
3: 老刘。
5: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3: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5: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3: 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5: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2: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5: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不用手 只用脚就可以跳。
3: 老柳，这就是医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5: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3: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阴暗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时事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逼降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4: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3: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解冻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柳，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访谈像一块块拼图，老柳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逼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1: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4: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6: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3: 老柳，你也有事吗？
6: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3: 告别？
6: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3: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6: 我们从北

0: 已经开始交往，这都2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1: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逼蒋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0: 代价，
1: 像你这样从荫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0: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1: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0: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力主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1: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0: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2: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1: 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楚歌，让蒋介石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2: 是这样的，你说的太对了。
1: 可是老刘、白露，我听说顽固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承受住。
2: 一定能，
0: 一定能。
1: 老刘保重。
3: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务室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1: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引来晨光的。
2: 海伦小姐，成了，成了。
1: 白露，你说什么？
2: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1: 啊，成了，终于成了。
2: 这是
1: 真是无数像我们一样。

0: 真是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鹿，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2: 海伦小姐，白鹿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大鬼子有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0: 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2: 海伦小姐，那边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过去一起扭秧歌吧。
1: 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3: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西安，
4: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十年的内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2: 白鹿姐，海伦小姐，刘政委，刘叔，他牺牲了。
0: 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他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2: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野狼峪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的统一战线，拉下了手榴弹，三个特务同归于尽。他保护了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地送达。

0: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一刻，他刚刚才看到统一战线的曙光。他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老刘同志，还有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还有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 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1: 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neither than an event that once shocked
1: me. 西安事变，一个曾经震惊全世界的事件，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铸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座救亡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意志永远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朱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 李一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 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桥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2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0: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1: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胜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放射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胜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4: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

0: 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G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0: 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我国幅员辽阔，

0: 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
1: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2: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3: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再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合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闸金属结构、起闭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闸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

0: 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1: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0: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四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船的这个收官战，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战，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行动作战。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1: 是麻精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它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5: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4: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查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6: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4: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7: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4: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6: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 7.5 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1: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8: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两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9: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 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

0: 胞能抢救出来。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又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3: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5: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6: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5: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3: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3: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7: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3: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2: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9: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8: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 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主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10: 两种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两种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中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8: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主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1: 上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砖，在木砖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单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广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8: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0: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

0: 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1: 嗯，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4: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5: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7: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8: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9: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9: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0: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 徐洪涛表示，
10: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

0: 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6: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8: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7: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8: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7: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9: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7: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10: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7: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8: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3: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4: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5: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4: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5: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 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异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无有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4: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5: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 90%， 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这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
1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生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

0: 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2: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1: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3: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在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说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里木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 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嘛，它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大内蒙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都。

0: 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河堤这地方呢，往塔林村呢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样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1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送，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来，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机吧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具体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降的增加，随着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午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跟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它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雨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 像粪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到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6月到9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哈，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所以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市区的车呢，你走的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班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 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觉得苏亚峰老师呢，他的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不容易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趋势，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些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心力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10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域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力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我们这个很多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还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 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

0: 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说这个雪呢，你看着这些降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群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维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我们说的帕米尔高原那个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说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汽吧。那比如说第一，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许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再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亚尔泰北疆的降雪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雨水，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 不过在2024年11月， 3046公里 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砂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嗯，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哈，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嗯，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 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又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哎，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到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 即使是限高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像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的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和要达成一个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 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再过去之后呢，八月左右、九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 哎，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两三天，最多也就三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的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
3: 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了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因为自然的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 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亚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额尔羌河，包括去和田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势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哎，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哎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个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泡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的太久了。 哎，缺氧了，哎，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水了，哎，我反而能够耐旱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
1: 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嗯，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 洪水啊降水对于护养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啊，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3: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

0: 多一点，可能草房哥把它压下去，
1: 嗯，
0: 把我形成沙袋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深稳，它没有扎住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了，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三千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瓦这个建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雨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锁多啊、沙界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就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呢补起来，让它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呢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你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的牛要养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汤沽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态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我们 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潮湿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甚至地方是小麦，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节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下雨让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有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那就源源不断的那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磷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那个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一点，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效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礁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从上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延迟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 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哈、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

0: 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1: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轩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去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的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0: 对
1: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个鱼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在那个高的沙丘上，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总能让那个沙子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山嘛，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0: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台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

0: 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4: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

0: 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

0: 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哈，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7: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5: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8: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5: 北京市民刘女

0: 律师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1: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1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2: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3: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3: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5: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9: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9: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3: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4: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5: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4: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2: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6: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7: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2: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8: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2: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

0: 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2: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3: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0: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4: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瓜马销售往往以低价

0: 化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2: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 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5: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十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个救患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2: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6: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2: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3: 昨日新闻重现。
2: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7: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2: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7: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

0: 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万机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家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应该有100多年了，在这里100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拿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麻鸡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嘛，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还有牌子，现在衰远了一点。
1: 立于明代的光裕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一些是歪的，歪的一些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实的。
7: 8块钱。
2: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8: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8: 我来过几次了。
2: 你来过几次？
8: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2: 你们玩的愉快，
8: 谢谢。
9: 从珠子翻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9: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1: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2: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10: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1: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0: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生

0: 己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1: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0: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2: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0: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嗯，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她挥挥手，她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1: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2: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3: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2: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0: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1: 那可方便了。
0: 我给你
1: 演示一下，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0: 对，您看
1: 这个是什么 APP？
0: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1: 点它，
0: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1: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0: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2: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1: 大白兔奶糖
0: 啊，这个是小朋友
1: 改良的大白兔。
0: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1: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0: 对，
1: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0: 小的，对对对。
1: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种记忆。
0: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2: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4: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2: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

0: 南京路步行街，南京路步行街是中国首家以智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1: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
0: 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3: 对，
0: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3: 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0: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5: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 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 有一个叫盼堂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6: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堂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堂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这位是全叔吗？啊，全叔，
7: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6: 走进盼堂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堂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堂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绕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 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堂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堂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堂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节气，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 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堂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 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8: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6: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
0: 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露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畔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畔塘。而畔塘五岳的岳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畔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畔塘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1: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2: 对啊，
1: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2: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1: 那过去畔塘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2: 对对对，原来这里的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0: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2: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1: 墙画。
2: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1: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2: 对对对，
1: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2: 对，
1: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根系很发达。
2: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1: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2: 对，
1: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2: 对对对，
3: 所以很多时候
0: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畔塘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今天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

0: 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

0: 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叶青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他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叶青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叶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叶青娥领到窗前，让她朝里瞅。叶青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她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刘洪兵见是叶青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儿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青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青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地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 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易晴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啊，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她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易晴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晴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2: 谁呀？
1: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晴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兵他妈。
2: 我。
1: 易晴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2: 你谁呀？
1: 你别问我是谁，我
2: 打错了。
1: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晴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2: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1: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晴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2: 你谁啊？
1: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2: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1: 他让派出所抓了。
2: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1: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2: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1: 刘洪兵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2: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1: 你就别问了。
2: 你是不是？
1: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3: 谁？”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万里长江现在荆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使良田沦溢，百姓流离失所。荆江分洪闸是荆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示意图，整个分洪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净洪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净洪闸承担着主要的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荆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廊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净洪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净洪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3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荆江分洪工程净洪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净洪闸3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江汉平原和武汉3镇平安度过了汛期。荆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碑。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一讲我们讲到，天下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为天下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申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慎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具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治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慎子用钩策市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功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慎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慎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犹豫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慎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亦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慎道认为，法虽然不完善，但能够用来统一人心，还是比没有法好。如果没有法，人心就会乱，国家也会乱，故治国无其法则乱。这就类似韩非子八书中所讲的，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能够保证事情成功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这就是法有利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利之。法还有定分指征的功能，所有权确定下来，即使是品性粗野的人也不会再去争执。慎道提出了确定权力责任对于止息纷争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定分。定分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指征则关涉天下和国家的利益， 把以实现天下国家的利益为目标，又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似乎看到了个人利益和天下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现实中的法是人为制定的，如何能体现公义呢？慎道对立法权的归属这样思考：一道变法者，君长也。这是说立法权为君主掌握，社会在变，法也不能固守不变，守法而不变则衰。君主应该以道变法，也就是说法不能随意确立，也不能随意变更，而要依据道，符合道。可见慎道认为法不是出于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以道为根据的。庄子天下篇中说，慎道主张放弃主观的智识，遵循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道的体现，所以可称为道理。从立法的角度看，以道变法应该要求君主去除主观因素，而将万物之理反映到法律之中，这样的法才具有我们前面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理无忧通，通理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理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慎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慎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慎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违背法律来建立功绩。慎子君臣还特别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主张。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义，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 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对执法守法的重视，对法治和人治关系的揭示，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法家的理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场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4: 好，
3: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来，请到台中来。好，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赵医生，
5: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3: 好，
5: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测试腿。
3: 测试腿。
5: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4: 抬。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3: 向下蹲。
4: 我们
3: 向下
4: 蹲。
3: 蹲到锅底。
5: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站起来，
3: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5: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3: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做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4: 好，
3: 来，请入座。
5: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3: 是
5: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3: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呀，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呀、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4: 影响实在是太大。
3: 损失惨重不惨重？
4: 惨重。
3: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三位嘉宾呀，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4: 想。
3: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4: 想。
3: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三位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6: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啊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啊，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4: 活血了，
6: 对，
4: 活血化瘀了，
6: 哎，对。
3: 好，刘帅坐着不动，
4: 这个一看就是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 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3: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自救方式呢。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7: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它缓解，自我疗法嘛。
3: 好，
4: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6: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对，
3: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
6: 不，
3: 只有陈静是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4: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6: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
4: 挨砸呀？
6: 是不是他这坏了呀？
4: 他不也得发热吗？
3: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6: 对，
3: 我们听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5: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

0: 伤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0: 是这样，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0: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1: 训练、
0: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1: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0: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啊。
1: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0: 对。
1: 那热敷它有
0: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1: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0: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它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1: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
7: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要强化联合训练，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程志远、李刚的报道。
2: 侦察组报告，发现敌障碍场由西向东分别设置三角锥。
3: 初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以攻坚破障、立体支援为核心的演练，在某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实时回传战场态势信息，地面人机结合破障开路，防化分队全程嵌入到行动中，对人员装备进行洗消作业，防止化学沾染。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楠。
4: 一切从最难最险处设敌情，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战士们必须把爆破器材与机械高效结合，快速开辟通路。无人机操作手要像战场的眼睛，将障碍影像与破障进程实时精准回传。
3: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在克服干沟、河谷等障碍路段中，官兵们使用架设速度快、承重能力强的机械化桥、轮式冲击桥，快速完成道路抢通，保障装步分队有序通过。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郑涛。
5: 作为一支涵盖工兵、防化、侦察、卫勤的多专业力量，在演练中我们特别注重打破小专业壁垒，实现一体联动，锤炼复杂环境下的多专业协同能力。
3: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始终把体系练兵融入日常，在实战实训中深入破解专业融合难、组训协同难的现实难题。野外驻训期间，他们积极探索多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将多个专业力量攥制成拳，在真打实抗中推动情报、决策、行动闭环运行，部队逐步突破了专业壁垒，打通了指挥链路。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京玉良说，如今每一名官兵不仅精通手中武器，更注重培养自身的协同意识和全局观念。
4: 我们组织相近专业人员交叉轮训，着力培养一批技能复合的多面手，这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短板，也夯实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
3: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只有每种作战力量与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体联动，才能充分展现其威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牛奔作为连队训练骨干，不仅是工兵专业的行家里手，还主动跨专业学习无人机操控、防化洗消、工程伪装等多种专业技能，如今已经成为胜任多个专业教学的教练员。在最近一次战术演练中，一级上士牛奔凭借对多型装备性能的熟练掌握，及时研判战场情况，带领班组在复杂环境下高效完成破障任务。
5: 每名官兵既要像颗螺丝钉，钉在哪儿哪都不松劲儿，更得当一个活棋眼，在体系里看得清、动得快、连得上，这样到了战场上才真能在任务链条里融得进、顶得上。
3: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在前不久的组训过程中，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结合新作战要素不断涌现的实际，将穿越机、新型爆破器材纳入到训练中， 引导官兵跳出传统思维，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式体系训练架构。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金玉良感慨地说，从单一技能锤炼到多专业体系融合，从按部就班训练到直面复杂敌情，全旅官兵正义昂扬的精神面貌积极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再上新台阶。
4: 从打破专业壁垒到推动体系融合，从锤炼一专多能到锻造协同硬功，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聚力攻坚，向南突破，朝着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6: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7: 六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6: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7: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6: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7: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轻者自轻，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意欲何为？
6: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7: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6: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7: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6: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习

0: 和友军联合开展全流程全要素批量伤员救治综合演练，有效锤炼了在突发情况下遂行应急救援与协同处置任务的能力。这次演练紧贴任务区安全形势，以突发冲突导致人员受伤为想定背景。演练开始后， 中国维和官兵与孟加拉国步兵营官兵、联合国警察等参演力量迅即响应到位，警戒人员实施区域封控，医疗救护人员严格遵循救治流程，展开伤情评估、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处置工作。据介绍，这次演练进一步规范了任务区批量伤员救治流程。 下一步，中国维和部队将紧盯任务区复杂形势，常态化开展救治演练，持续提升快速反应与精准救治能力，以过硬本领履行维和使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近日， 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四名饱和潜水员闯高压、耐极寒、抗幽暗，突破生理与心理双重极限，在深海大洋中不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张航成、魏志斌、叶嘉诚发来的报道。
1: 南海某海域海军镜破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四名潜水员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据了解，水深100米处，水压就已经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 之后，三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海军某防救支队寇志宏：
2: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温度越低，中立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 我们潜水员之前已经在居住舱内适应了300米的作业压力，这时间压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安全和出动作业，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及时进行补压。
1: 开始310米巡潜作业。抵达指定位置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开始巡潜。 在巨大水压包裹下，潜水员一边对抗极寒的水流，一边防范未知的危险，按照预定计划沉稳操作，展开相应科目训练。海军某防救支队吴正：
3: 巡潜是我们每一名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它更大的拓展了我们潜水员水下作业的范围和空间。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
1: 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巡潜作业顺利完成后，潜水员重返饱和居住舱内开始减压周期。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渐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海军某防救支队胡应伟告诉记者，为确保训练圆满成功、取得实效，他们成立了集训专班，
4: 涵盖潜水作业、医疗保障和装备维护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先后制定了多份方案预案和详尽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提升饱和潜水员的技能、体能和心理素质。
2: 顺利完成本次大深度饱和潜水集训，是对我们潜水专业综合实力的全面检验，既磨合了人员装备系统，也锻炼了全流程保障能力，让我们向确保营救的使命目标更进一步。
0: 记者张玉科、贾思雨报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近日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
1: 记者李浩奇、马飞飞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高原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利用地形地貌开展低空突防、火力突击等科目训练。

0: 全面锤炼飞行员临机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部队全天候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6月25号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据报道，2025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没有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可以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黎真主党依然存在，但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安全区，正在全面摧毁其地下基础设施，切断其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
0: 6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当天，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于提高菲律宾的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该型无人艇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的能力，采用太阳能供电，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相关方发表的声明称，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美伊还宣布未来几天将举行技术性谈判。不过围绕关键的伊朗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在您看来，美伊后续的谈判能顺利进行下去吗？
4: 这个星期美伊再次进入谈判时间，双方短期内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已经明显降低。特朗普现有的战术选择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主流民意也不支持，他再挑起战争就会越打越被动。但是要想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不容易，2015年已经达成的那个伊核协议现在该怎么算呢？伊朗手里的高浓缩铀又该怎么稀释，怎么核查呢？这就需要有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方案。另外，谈判的干扰因素也很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以色列要破坏美伊停战协议，其实不止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国内也都有极端势力反对停战，所以接下来的美伊谈判注定会是一波三折。
3: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利用无人机互相发动袭击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前沿的战事也一直在持续。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普京强调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当前全球的现实局势应该考虑在内。那么俄乌现在提和谈是有谈判的基础了吗？
4: 俄方还是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战败协议，但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军事优势。当前俄乌战场，俄军在兵力和火力密度上有一定优势，但乌克兰有欧美的帮助，在无人机、智能化分布式作战等领域领先于俄军，所以最近几个月双方的战线变化并不大，乌克兰也没有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俄方提出的这个方案可以表达自己愿意停战的姿态，但乌方恐怕不会接受。俄乌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还没有到可以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
3: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万吨大舰项目将面临下马的局面。德国政府计划终止二战后最大战舰的建造计划，停建六艘 F-126 型护卫舰。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计划采购八艘轻型护卫舰。您认为德国此举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F-126 型护卫舰项目本来是二战后德国最大的造舰计划，但德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海权强国，也没有多少海上利益需要维护。德国海军的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就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说实在的，配备万吨级作战舰艇有点浪费，而且这艘军舰的火力配置其实很单薄，有点大马拉小车的味道。其实就是因为德国实在没有需求。当初这个项目是一家荷兰公司中的标，现在不但项目时间延期，还搞成了钓鱼工程，造价翻了一倍还多。德国政府现在决定采购八艘4000吨级的轻型护卫舰，由德国本土公司承建，这既是为了省钱够用，也是为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
3: 印度和法国近日公布了防务合作路线图，两国承诺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您如何看待印法两国持续升温的军事合作？
4: 印法两国长期以来都是军火交易的甲方乙方，印度买过法国的不少潜艇和战斗机，现在他们想把关系升级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双方宣称要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意思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朋友啊。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六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3: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乌克兰和菲律宾也在开展无人机合作谈判。未来提供给菲律宾的无人机将统一由日本新建生产线代工生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无人机产业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军事动作活跃过头了。他想拿乌克兰当新武器试验场，给自己的无人机积累战场经验，又想给菲律宾递刀子对抗中国，还想打台湾牌，通过军用无人机交易搞以台制华。日本不断强化军事能力，不断发展新作战要素，特别是不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高市早苗这样做，日本政坛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的政客只是认为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精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4: 美军使用大功率激光武器自主拦截了一枚靶弹，但是相对于精穹系统的总体构想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精穹系统实际上就是星球大战 2.0 版，美国打算在太空部署数千颗侦察卫星和大批太空武器，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之下，全方位监测和拦截一切射向美国本土的导弹。据美方估算，这样的系统至少耗资达上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但要用它来拉动内需，还要用它强力拉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这恐怕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的第九艘亚森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四艘核潜艇开工，五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五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3: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表示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谢谢，我们
2: 有
1: 谢
2: 谢，
1: 有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2: 本台消息：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 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2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4: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2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 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

0: 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

0: 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0: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4: 好，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1: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2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

0: 当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E 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线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线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线，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线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线，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线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第二，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也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3: 已经结束比赛的4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捂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 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切中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变，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3: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6: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5: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7: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5: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截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截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8: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截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1: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3: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15/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截地技术和截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9: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

0: 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小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0: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4: 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5: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6: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5: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7: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8: 咱们对于这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0: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抗疫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1: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2: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3: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版，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4: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3: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5: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3: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1: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2: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就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8: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9: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1: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2: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1: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 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8: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三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

0: 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0: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1: 该法案目前来看，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他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4: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6: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

0: 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0: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2: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15+5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6链1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等10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青少年成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如何戳破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严惩毒品犯罪？
1: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该消息人士还称，在过去6天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产生效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以军不会撤军，并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美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